0: 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五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2: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拓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拓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

0: 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的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托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的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这里是延庆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徐州刘亦菲苏苏、不是我说的哦，是我视频前你的小伙伴说的。你好，你好刘亦菲。
4: 时间有点短，我想不到一个 title。 大家好，我是小宝
3: 有
4: 啊，
3: 你看刘亦菲二号
4: 啊，我是徐州梁静茹
3: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些心血来潮的做的哪些事情。
4: 嗯，
3: 这边有灵魂舞者说他鸡蛋，他煎了个鸡蛋
4: 啊，
3: 心血来潮啊，学厨子这种哎，你这不
4: 颠勺，
3: 哎，翻瓢儿
4: 啊，
3: 翻瓢儿啊，左手绿药膏抹了一个星期因为手上了
4: 这不是小柯干的事吗？
3: 小柯也干过这个事。
4: 心血来潮做个饭
3: 啊，
4: 烫手了，看看。嗯、
3: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有没有这种翻车的经历啊？
4: 嗯、
3: 还有为什么看不到小宝？因为我们都是限定版的呀。
4: 嗯，
3: 我们直播间不可能两人同时进来的。
4: 是的，
3: 没有到电视主播那么瘦的。
4: 我想，我可好奇了
3: 啊！
4: 就一般他们会这么想看小龙吗？
3: 没有，只有一两个人
4: 啊。
3: 啊，我平时点赞量少，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人想看。啊，还有这个阿亮说，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就叫苏苏健宝，
4: 哎，
3: 而且
4: 这个、
3: 哎、你脸好好啊，你能看到？
4: 我能。
3: 我平时在这放的龙仔就是个瞎子，他看不到顶上的东西啊。
4: 戴隐形吧，不行。
3: 咱们今天问问各位小伙伴，你有没有心血来潮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给我一瓶酒。
4: 嗯、
3: 他说我有时候心血来潮的想法真的很令人兴奋。
4: 嗯、
3: 有一天中午我还在和朋友吃饭，吃着吃着我就问他要不要去昆明。
4: 嗯，
3: 就是火车，因为火车票也挺便宜的。
4: 嗯，
3: 他说可以，然后我们俩就买上晚上的火车票去了昆明。
4: 嗯，
3: 甚至酒店都是当场订的。
4: 哎呦，
3: 那次旅行真的让我很难忘。
4: 嗯，一看就没孩子。
3: 是呀，在有孩子之后，再也没有心血来潮过了。我们心血来潮去趟市中心。还有这个叽里咕噜说，他说小的时候有一次生气，
4: 嗯，
3: 小时候生气就暴打玩具嘛，
4: 嗯，
3: 打完又怕他有一天，因为小的时候啊，这种脑子还没有长齐全的时候，
4: 没有开智
3: 啊，哎，对，又怕他有一天突然有意识了，然后活了报复我，我又跪下来给他道歉，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啊。
4: 现在孩子真惨，他的那种黑历史都是高清的，家里放个监控都能看到。
3: 你小的时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的就点滴是不是可以带回家？嗯，
4: 是啊，
3: 打吊水，好像是有的时候，
4: 有的就是可能家里人会囊了，可能弄，
3: 是吧？就那个，反正能有一个这种针管，
4: 啊、
3: 嗯，小的时候是不是都给玩具挂水来？
4: 啊，有。
3: 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可以往里边挂玩具，它就不滴呢？
4: 你是不是都死了，对吧？
3: 对，就你，哎呦，个啊！

0: 点哦，还要给玩具来。然后小时候你最喜欢玩的女游戏是哪三个？一个就是给她当护士打针。
1: 我小时候不大爱玩娃娃。
0: 你不会告诉我你玩枪吧？
1: 对，就是疯跑，就因为小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玩具，就没有什么玩玩具的这种。
0: 我小时候最不爱出去玩
1: 啊、
0: 嗯，我不爱社交，我是个 I 人。
1: 我小时候挺 E 的呢，是吧？小时候就是疯跑，各种玩那什么呼风堡呀。
0: 啊，
1: 什么
0: 就跟人家一起玩
1: 啊？对，因为我小院里小孩挺多的。
0: 我小时候就在家玩，给娃娃打针，
1: 哎呦，
0: 给娃娃卖票，
1: 买做衣服什么的。
0: 就是你要当那个，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上公交车要买票的呀。
1: 啊、你现在话多，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啥人。
0: 对。都自己说的，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能说，是工作之后。
1: 嗯。
0: 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小伙伴说了啥？说。说苏回头让闺女试试给暖水袋打针，那不就往外撕了吗？也回血、啊。今天阳光说在职考研，感觉记忆力衰退的太难了，真的。我本来
1: 一点事现在，
0: 我本来就是在7:30的时候想好了8点的话题，说咱们有了听众朋友说的，就你心血来潮那件事情，7:45就忘了。不是，哎，刚才说的是什么话题来着？全靠小我几岁的人、啊、你现在是中流砥柱。还有朋友就是很怀念你去送礼物的、
1: 嗯、
0: 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那个记忆深刻送礼物、
1: 送礼物的、嗯、我就记得那时候就到甲汪了，我都开到甲汪了。
0: 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去？哦，当时特别多的小伙伴。
1: 对，一下车就真的5分钟不到，哗，一排人。
0: 因为我们直播还是有点延迟的，等到延迟说了，他们再找到小宝大概5分钟左右啊。
1: 嗯，就是真的高光时刻。
0: 后来也凉了。那当时我们也有钱，
1: 嗯，
0: 后备箱要不然就是礼物，
1: 嗯，
0: 要不然就是现金，
1: 哎、
0: 对吧？
1: 但是我们的好朋友去了，就哎，我不是凑礼物来的，我就是来看看小宝。
0: 豆米说再送没用钱，我的那个就是我家里放的仓库已经被他和龙仔败完了，
1: 对，
0: 再也没有这种，
1: 俺都没有不用钱租仓库了，
0: 对，不用了，以前都是哎好多东西哦，
1: 是
0: 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爱吃面条的像说苏小宝，你们知道如今牛马也开始细分了吗？我们以前知道什么五花，
1: 嗯，
0: 啊，脱脂牛马是吧？那、
1: 嗯、
0: 现在不是了，
1: 现在
0: 有那种无糖牛马，
1: 无糖一点都不甜的啊
0: 啊，就是只会闷头干活
1: 啊、
0: 不聊八卦，不哄人，不提取半点情绪价值的牛马叫无糖牛马
1: 啊，就是活干得很漂亮。
0: 对，
1: 那天不跟你聊天，
0: 也不跟你说话，
1: 嗯，
0: 就领导也没有任何情绪价值，
1: 嗯
0: 嗯，他有倒贴牛马，
1: 还
0: 是纯的，啊，就是为了不迟到打车上班，
1: 啊、
0: 嗯，自备了很多办公用品，
1: 那你是，
0: 不是哈、啊，用自己花钱买自己鞭子抽自己的牛马，
1: 是他恨不得给他办公室装修了一遍，软装软装，
0: 真的，我真的恨不得我现在啊，我给办公室弄这种弄那种都不达到我心目中的，我甚至想给我办公室弄点什么桌旗，哎，再铺点什么地毯，哎，这一进就舒适，就舒适啊。
1: 还有什么
0: 啊？还有这个单休战马，
1: 单休啊，
0: 每周只休一天，
1: 嗯，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半天过去了，我们是不休战马，
1: 对，我们这周可能休不了。
0: 还有西风瘦马，这打工一年啥也不剩，工资低的只够喝西北风的西风瘦马
1: 啊，是我了。
0: 还有全糖牛马，
1: 哎呦，
0: 就是上班全靠全糖奶茶续命的牛马，还有夹心牛马，职场受气包，两头不讨好。然后还有待机牛马，24小时再见，领导消息秒回，随叫随到的牛马，旋转木马，哎，日复一日的加班，永远不停的牛马，
1: 听不下去了，
0: 难受吧？
1: 嗯，我这么看来，我是那种。无糖倒贴，单休全糖，夹心待机旋转，西风胖马。
0: 人家是西风牛马，
1: 嗯，
0: 你西风胖马，
1: 对，因为
0: 这更苦了。
1: 但是又忙又胖，
0: 对吧？因为我们的胖其实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其一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吃一堑，
1: 嗯，
0: 吃一堑，
1: 再吃一堑，
0: 吃一堑，吃饱了，是吧？
1: 就没有其二吗？我想听听其二呢。
0: 其二就是因为我们满脑子智慧，硬生生把脸是撑大了。
1: 有时候也不要硬安慰，好不好？
0: 我们这不是纯脸的，全是智慧的细菌。在智慧在冒泡，你知道吗？
1: 挺好的，就把皱纹也撑开了，显年轻啊！
0: 哎，不显皱纹，知道吗？来吧，稍事休息，搞下这样，马上回来。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一路一路
8: 一路
7: 一路好心情
8: ，This is on your way，
7: 一路好心情。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0: 来了来了，各位小伙伴啊，这真的是线上线下都热闹啊！我们直播间也在那哈哈哈哈哈，直播间也在哈哈哈哈，已经到了我们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我是苏苏啊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呀，
0: 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1: 对对对，
0: 说说你这辈子的执念。
1: 哇，执念！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有执念，你得两面来看这件事儿，是好事，说明他有一种追求和信仰，但有的时候过于执念也会
0: 赚掉。有点尖，
1: 有点尖了，对。
0: 但是小玉哥说他的执念是没中500万，这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执念吧？
1: 对
0: 啊，
1: 我上一次有一次是中了，就刮刮乐中了500，
0: 哇！
1: 我跟你说真的，我当时老开心了
0: 啊！
1: 而且这个其实是就是特别巧，我们家小朋友手特欠
0: 啊，
1: 他走到那个刮刮乐那个摊上，咔就往一张那个票上刮了一下，人家说。那个家长这张你得买啊，我说那我肯定得买啊，
0: 啊
1: 我说那就买了，我刚想说他，结果一刮一个500，我说真是我的好大儿子。
0: 刚才谁还说我们家宝宝手欠来着，你怎么对财神说话呢？
1: 是的，然后财神说了，快给我买个小汽车，我都给你中了500了。就那一回。
0: 哎，还有这个你花了多少中的？
1: 50。
0: 你看人50中的500、哎、对吧？80后大叔说是花1000中的吗？不是、啊、
1: 是不是就50就买了一张？
0: 是啊。
1: 对，
0: 还有这个严四娘说我一生的执念是想拥有一个带院子的房子。
1: 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多少人的这个执念。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老了之后吧，
0: 种蒜苔做豆卷、
1: 哎、对，就是什么养点小动物啥的
0: 啊，弄点辣椒小葱
1: 啊、哎、对吧，特别好。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是梦醒，他说我的执念就是想线下见一次苏苏和米奇
0: 啊、哦、这是你是吧？
1: 对，
0: 你线下，我们你这个朋友你说的，你就我线下活动多多，
1: 哎，我们一到周末都是活动，
0: 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对对对，
0: 你年龄到45了吗？要到45我们那个模特大赛
1: 你也能参加。
0: 没到45不行啊。优乐哥优说我啥执念还没有想好，但是我发现我婆婆的执念了。
1: 婆婆的是执念是什么？
0: 排不完的毒，去不完的尸，补不完的气血、哎、上不完的火。
1: 哎呀，你看哎，这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她婆婆的执念
0: 啊、
1: 是所有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们的执念。
0: 对，听着呀，就排毒去湿、补气血、上火、哎、是不是？
1: 是
0: 啊。哎，还有稍微年轻点叫女性，减不完的肥，戒不掉的嘴，熬不完的夜、
1: 哎、
0: 存不下的钱。
1: 哎呀，这说太对了，熬不完的夜。
0: 是吧？
1: 不过说到有一个人的这个执念，账户局特工说了，我今天高低得看看有人谈到这个初恋和白月光没有
0: 啊，
1: 我现在还在这守着呢。刚才就是他说的
0: 啊，
1: 玉龙湖下大雨
0: 啊。那我们来各位一起来说说、 自己的执念有没有和自己心目中的白月光有关系。
1: 你觉得会有吗姐？
0: 你说的白月光是我还人真的白月光。我是带引号的、啊、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真有，肯定有，
1: 肯定有是吗？
0: 对，
1: 但是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就淡忘掉？
0: 来问一下、如果你的白月光，曾经的白月光、
1: 曾经的白月光
0: 此刻站在你面前，你会说什么？
1: 那会不会他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白月光现在这个形象？
0: 无所谓他变成什么样
1: 啊，就无所谓，
0: 无所谓他现、就是他以现在的年龄站在你面前，不能说你老他不老
1: 啊。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曾经的白月，男女都行啊，
1: 啊都行都行。
0: 你有白月光吗？
1: 我有啊，但是我比较很多男明星啊，对啊，
0: 你不会说易烊千玺站在你面前吧？笑得太难压了。
1: 易烊千玺呢？对对，看他其实有一种看孩子的感觉。
0: 对、
1: 啊，但是我跟你说，我是不能看电视剧的、我只要一看电视剧，那都是我的白月光，看一部来一个，看一部来一个
0: 啊。我们说现实当中的，
1: 现实那没有
0: 哦。
1: 对
0: 对对对，
1: 那咱这真没有。
0: 嗯嗯，
1: 对
0: 嗯嗯，
1: 我可能是别人的。
0: 那一定是的，
1: 对吧？
0: 那一定是的、
1: 就是、
0: 啊。然后有一次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中年人
1: 啊，怎么、
0: 为什么呢？就他不是很帅，就标准的中年的一个男性
1: 啊。
0: 然后他很难过的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我也是别人曾经的，就是念念不忘，然后得不到的白月光的。”第二种没有。不能不是啊！
1: 所以我刚刚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白月光，它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白月光？
0: 当年的，
1: 现在
0: 照到了现在，
1: 照到了现在。可是如果现在你真的去见一面的话，可能哈，那个白月光就不亮了。
0: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之前我记得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欠欠的三孩爹、他就在那说他去见了一下他的白月
1: 光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整个去魅，
1: 整个
0: 渣男人。
1: 对对，
0: 嗯，当年的爱而不得，
1: 现在就趣味了
0: 就趣味了啊、你们呢？如果此时此刻你们当年的白月光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1: 会不会是你的执念？
0: 哎，是你的
1: 执念吗？一直执念到现在，
0: 还是说就过去就过去了？
1: 梦醒他就说了：“相见不如怀念
0: 啊，还是怀念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哦，还有这个豆老么、他说：“苏，我想问你一下啊，白月光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会杀伤力呢？因为那些年肯定是身材呀、脸盘、
1: 对
0: 不松不垮不瘦，
1: 那都是大家年轻的时候嘛，
0: 对
1: 吧？
0: 你年大了，真的是想显著降低食欲的东西有没有？就是特别想减肥，总忍不住吃。
1: 哎，我跟你讲，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太需要这个了。
0: 那换做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想要。”我需要你说的这种样的东西，
1: 那现在不需要了。
0: 我现在不年轻了。我就发现
1: 啊，
0: 你知道每天晚上我都想说我少吃一点吧，对付对付得
1: 了啊，
0: 对不对？
1: 但人家说了，晚餐不吃确实瘦得很快，
0: 但是
1: 啊，
0: 但是我晚上但凡我对付了，或者是随便不吃对付一口，我到晚上十点，到晚十点那个坎就会发现我真的很难对付。
1: 那外卖必须得点，
0: 都能吃头牛的那种真的是不能少吃一顿。
1: 但是我发现不知道为啥，就是晚上点外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因为一天来说就是放松的时刻，就在外面，
1: 对对对，就是不管吃点啥吧，哪怕就是你不吃啥，点个奶茶，你都觉得
0: 就很想点
1: 字儿。
0: 然后我就在想，等我老了，我坐摇椅上，跟我外孙哈，跟我外孙说，外婆这一辈子啊，隔三差五都是减肥，减了一辈子肥，饿了一辈子，
1: 然后
0: 胖了一辈子，较劲了一辈子，没瘦下来一辈子，没吃饱一顿饭的一个外婆。
1: 然后外孙说：“外婆别说了，你刚点的外卖又来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像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年纪大了，有了外孙什么孙子之后应该和他们能够玩得到一块去。
0: 他们不爱跟你玩吧？现在人家玩的就说吧唧啊，什么玩意儿？这个你玩吗？
1: 但是咱也喜欢吃外卖，他们也喜欢，
0: 能吃一起去，
1: 对，能吃一起去啊。
0: 对
1: 啊，
0: 还有梁生说，苏就按你这个吃法，你累计减肥了1000斤。
1: 哎呀，真是！我跟你讲，苏姐她是属于就是在生完宝宝之后恢复特别快的一位主持人，她就是很快，她就中间好像没太有什么这个过程。
0: 继续听，
1: 是真的，朋友们，
0: 细说爱听
1: 啊，细说爱听是吧？就是我记得她当时刚生完宝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然后突然有一次见到她，我说你生娃啦？她说对呀、
0: 生完了啊，就是哎，就这么快啊？
10: 你咱不显啊，咱俩都不太显。
1: 我显，我显，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是有点重。
0: 啊、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你显吗？
1: 显显显。
0: 我最重的时候就在140，就是
1: 生之前。
0: 哎，生之前就才到140，所以也没有特别的。
1: 如果按这个个头的话，我一点不差你，138。
0: 啊，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那你也不显啊？
1: 不显，生完有点显啊。但是苏姐是属于那种，就是生完之后她
0: 就回来了啊，
1: 很快很快就回来了，就对自己很狠。嗯、你听她说这不吃那不吃，她确实不吃。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6: 徐州姗姗奥莱暑期会员月，8月6号到9号盛大启幕，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NB、安踏等80家品牌折上用券，会员叠加至高30倍积分及专属礼遇。8月8号到9号，首届鹏城悦动体育嘉年华同期举行，蹴鞠、投壶、推铁环等传统项目，3人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江苏师大专家提供中考体育指导及体质测评，还有助农市集。8月14号，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奥莱店开业，全场4折起，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券，配饰特例除外。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7: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向向。
1: 本周的一路好心情、跟大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每天都是盲盒，每天都是一个新的配方。今天呢就是佳萨登场，
0: 就是佳萨登场，咱们就当当当当就得带有点 BGM， 是不是？就是既然我们直播间里面已经有一对就是佳萨了，今天谁也不准在早高峰里加三儿。谁也不准加三儿。
1: 你这是晚上说不够的谐音梗又带到了早上来了。
0: 就谐音梗吧，就是冷
1: 啊，冷是吧、
0: 哎、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人完全都不用靠这个打标签儿、
1: 这个标签完全不属于我们，
0: 因为好像据说已经有人给我们定义了全新的组合的标签儿，
1: 而且这个昨天就已经问我们了、就是说今天怎么样准备的，是不是今天要重操旧业、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做好准备了啊，音乐也准备好了、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开始了，听出来是什么歌了吧？

0: 跟你讲，真的好难哦。
1: 哎，跟大家说，我们前半段是改歌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歌特别有一个名字，不是 AI 起的，是我起的，
0: 叫什么？
1: 不喝早酒，所以没酒窝。对应一下小酒窝，就是大家早上别喝酒，
0: 早上别喝酒，喝早酒 啊，
1: 千万别喝早酒。
0: 对对对，
1: 啊、
0: 特工说了、啊，你别管唱的咋样啊，抛开这个调子不谈，啊、你可真敢唱啊！这个现场版啊，确实这个感觉不一样。
1: 对，
0: 还有这个一喜他说的是、嗯、你们要是这么唱、啊、那早高峰就不觉得堵了。你看一喜，你看唱的好不好？
1: 一喜你说的真对，一喜。
0: 然后对，这是改编版的小酒窝，谢谢大家的夸奖啊。
1: 那张淑仪说我们俩啊代班的怎么干活比上班的还认真。
0: 跟你说，这就是牛马的这个谨小慎微，知道吗？什么叫谨小慎微啊？
1: 就我们的想法就是啊，我们自己的节目没事，领导的节目可不能被我们干黄了。
0: 领导说没事没事，你们想唱就唱吧，可能唱完之后离黄也差不多了。
1: 我们还是希望领导们啊，就是少一点疲惫啊，多一点常规的这个作息，能够正常的在上班路上陪伴大家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知道有一种就缓解疲惫很好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吗？嗯，就是我发现咱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就白天上班真的很辛苦，嗯，晚上回到家唯一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追剧看帅哥。
1: 好、
0: 哦，
1: 那太对了，天哪，追不完，真的都不知道应该先看哪一部。
0: 但我最近真的有点错乱，最近我时常在切换剧集来看，嗯，就只要屏幕里的男神出场，哇，你那一天上班积攒的这种烦恼瞬间烟消云散。
1: 是不是大家最近都没有什么好剧？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毕竟
0: 好呀，
1: 毕竟可能我们部门主要追剧人员核心人员在这里了，都在。
0: 哎，我突然插一下，嗯，我看到朋友们说你们刚才应该这么唱，嗯，在早晨的时候，嗯，小米粥大肉包，两个就能吃得饱。两个能饱吗？那得一两，一两至少得四五个呢。
1: 他是大肉包，他可能一个就顶一两。还有朋友们说那个什么，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有班得领导先上，你们这个觉悟真的很高，
0: 觉悟高吧？
1: 到我们稍事休息嘛，
0: 好嘞，
1: 回来。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6: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境下会散发出巨大魅力？
5: 嗯，
6: 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
5: 哎，
6: 不是说那种光是颜值，就是那种身上有魅力的那种。
5: 是的，
6: 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生生不息说，我觉得一个人有魅力的时候啊，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是的，
6: 对吧？
5: 是的，
6: 就你发现，哇塞，他一下子就给你解决了你的问题啊！
5: 而且我特别看喜欢那种，
6: 嗯，
5: 人在
6: 啊、
5: 就是好像不是特别的浓劲的
6: 哦，
5: 来进行解决魅
6: 哦，
5: 你知道吗？
6: 对，
5: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6: 对对对对，
5: 啊、
6: 你说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让人着迷的，就是
5: 对吧？
6: 松弛感这个东西，
5: 对对对对对，
6: 对吧？就有的人呢，就是。比方帅而不自知也是一种松弛，
5: 是
6: 对吧？有能力而不自知也是一种松弛，他不是硬弄着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5: 对对对，
6: 对吧？就一下子就啊，行了，这个事儿怎么能就解决了？
5: 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松弛感，
6: 哦、那个松弛感，
5: 就是我就我现在就在想了，
6: 啊、
5: 他们不说嘛、
6: 哎，
5: 你想成为什么，你就先装
6: 哦，
5: 你装也得装上。
6: 他们说装松弛感也有方法，
5: 怎么装？
6: 比方说啊，你加完班以后
5: 啊，
6: 然后呢你的感觉是我累死了
5: 啊，
6: 对不对？你的
5: 对呀、啊，就是力竭嘛。
6: 哎，你发朋友圈说我累死了，你会显得
5: 累死了，
6: 你累死了，
5: 很苦
6: 很苦，对吧？
5: 那我发什么呢？
6: 哎，这个你装松弛啊，你是比方说那个忙了一天，宵夜整起
5: 啊，
6: 对
5: 啊，
6: 对什么忙了一天喝点小酒
5: 啊。还得再装这种吗？打人设啊？
6: 也没有没有，就是你的那个松弛感，就是在你的语言当中慢慢的就会体现出来。
5: 小兔子乖乖说，
6: 语言当中会有力量哈。
5: 她老公
6: 啊，
5: 沉浸式带娃的时候，
6: 哦，
5: 我就觉得没嫁错人，
6: 是吧？
5: 就觉得很帅，
6: 哇，
5: 自己幸福感一下就提升，真的。
6: 哦，
5: 这男人和你一起带娃，
6: 哦，
5: 就有的时候他去上厕所，你都会觉得他又享福气了，
6: 哦，
5: 是吧？
6: 上厕所享福气了，
5: 对，因为他没有陪你一起吃这个苦，
6: 嗯，对。嗯、来，各位说说看啊，人在什么时候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咱说这个点没人捧吗？
5: 啊，
6: 我来吧，你俩就太有魅力了，
5: 哦，
6: 那我挺喜欢东北那个兽医龙兽医
5: 啊，
6: 在急的时候，在难的时候，人家说话办事慢，而且还挺稳的。
5: 他不就说那种松弛感吗？
6: 哎，对，
5: 就是在大家都很急的时候，你怎么不急、啊？
6: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人为什么会有那个松弛感嘛？
5: 嗯，
6: 人有那个本事，哎，人有本事，人就
5: 我其实
6: 对吧？
5: 对。就是、
6: 啊、
5: 就是在同事看我，他们觉得已经很有松弛感了。

0: 自己心里知道，我已经崩死了，我就很着急啊。但是我确实
1: 啊，
0: 我是希望我就是内外都松弛，
1: 啊、对对对，
0: 就真的能游刃有余的处理任何事情。
1: 这紧的不行是吧？
0: 哎，泰国说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有最有魅力的
1: 哦，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利他的时候都是有魅力的。
1: 哇塞，给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对有境界了这事。
0: 对，
1: 所以各位来说说看啊，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人是不是越活越胆小？
1: 哦、会吧，
0: 嗯，
1: 越有敬畏之心啊。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我特牛、
1: 啊、哦，
0: 我干啥都行，
1: 是，
0: 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
1: 啊，
0: 除了这一行也其他行干不了
1: 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人要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的话，
0: 嗯，
1: 这个人就很厉害
0: 啊，真的。
1: 你比方说哈、啊，你比方说，就是你不敬畏什么
0: 啊、
1: 嗯，那么你就会失去那样的东西。
0: 啊、
1: 比方说啊，比方说你赚了钱，
0: 嗯，
1: 你觉得我很有钱了，我可以。大部分
0: 各种
1: 花钱、
0: 啊，
1: 对啊，消费什么的，
0: 嗯，
1: 那钱就会没有，
0: 啊，
1: 对吧？你有权利，啊，你觉得我可以颐指气使什么的、
0: 啊啊，
1: 哎，权利也会消失，
0: 哦，
1: 对吧？所以你对你的事业，你有敬畏之心，
0: 家庭，
1: 哎，有敬畏的心，我要让家庭幸福，
0: 家庭、啊，
1: 对对对对，我家庭没事儿，我随便玩什么的、
0: 啊，
1: 哎，你会失去。所以当你对什么事有敬畏之心的时候，说明你那个事儿你会做得很好。
0: 你看节目是不是？
1: 是不是、啊？
0: 你说咱谁能离得开节目？啊、过来解惑来了。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人在什么事上，凡事都要有敬畏之心。
0: 是，
1: 有什么就敬畏什么。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怪我不懂说。说以前有段时间，同事说过一段话。
1: 哦。
0: 啊，他说这段话他就觉得挺帅的。
1: 嗯。
0: 那生活，
1: 哎，
0: 就是用来经营的。
1: 哦、哎。
0: 不是用来计较的。
1: 哎，有道理哈。
0: 啊，
1: 对对对。
0: 感情，
1: 哎，
0: 是用来维系的。
1: 哦。
0: 不是用来考验的。
1: 哦，
0: 爱人是用来心疼的，
1: 哦，
0: 不是用来损伤的，
1: 不是用来重伤的，哦，
0: 金钱
1: 哦
0: 是用来享受的，
1: 哦，
0: 不是用来权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谎言是用来击破的，
1: 哦，
0: 而不是用来粉饰的，
1: 哦，
0: 沉淀
1: 啊，
0: 信任是用来沉淀的，而不是用来应战的，
1: 哦。啊，你这同事老有学问了，这是。
0: 你同事是啥？什么情况下说这么多话呀？
1: 对，他是在是哪座寺里面就职啊？
0: 哪个班棱寺？他是不是朋友圈发的呀？
1: 对，这是大师啊，这是啊。
0: 对呀、
1: 啊。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呢？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嗯，真可以，这是。
0: 是。
1: 来看一下这个金刚芭比说苏亚龙啊，
0: 嗯，
1: 最近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好像就是松弛感没有那么强了
0: 啊！刚刚我们说人究终其一生就要去寻找一下那个松弛感，
1: 最近有点在意美貌，有点想花钱了，你知道吗？
0: 啊，社会化程度高了，社会化程度高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对，这个美貌和金钱舍弃一个，他就会得到一个，你知道吗？
0: 对，真的，美貌和金钱我发现了，真的不能同时拥有，
1: 是吧？
0: 美貌和金钱只能一个啊，
1: 拥有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姐，你现在拥有哪个呀？
0: 我现在只拥有美貌，金钱确实没大有了，钱全用于在辅佐自己的美貌上，
1: 得到一个就失去一个，这是。
0: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
1: 哎，
0: 说美貌胜过一切，
1: 脸胜过一切哈，
0: 钱也胜过一切，
1: 对啊，
0: 情感胜过一切
1: 啊，
0: 无所谓也胜过一切。是是
1: 其实你胜过一切的有很多，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认真选一个就可以，真是。
0: 对，怎么会说就是、
1: 啊、
0: 就不好选呢、啊？
1: 对对，认真选一个就可以啊。
0: 嗯、
1: 行啊，我觉得你看今天我们讲到这帅和美啊，还真不是跟颜值挂钩，
0: 是、嗯、的，
1: 而是在跟我们的生活中很多行为挂钩哈、啊。
0: 是的，
1: 也活出那种帅和美的感觉啊，朋友们。
0: 对，大家就把自己每一天就。过得就觉得让自己觉得哇、
1: 嗯、
0: 帅呆了
1: 帅呆了
0: 哇帅啊
1: 对看看时间也不多说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微版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

0: 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1.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轮板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

0: 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遇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方板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一捧门窗。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

0: 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0: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微版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0: 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终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

0: 播，暑期京讯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往板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8: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因为供电引发的纠纷。
9: 这4年以来，每次我们交水电费的时候，他们就多了

0: 一笔这个服务费。
1: 这个服务费是什么呢？
0: 服务费他就说，哎，那个门槛，他就说给你充电，你就叫他服务，给我服务了。
2: 我们不教他，他就不充电呢。我们里面的居民有50户，但是说我们服务费是每户67块钱，算下来一年4万多吧，是吧？4年那就是16万吧。我就说我们只想讨个说法，要不然。
3: 那么，园区为何会加价收取电费？发票上的服务费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找到了园区经理，张经理表示，确有此事。但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4: 就是合计一点以后，我们电力公司是收了这个数，我们往供电就交了这个数，就是我们亏损相差了，亏损了16万多，就是我们亏损了9万7。
1: 那这个差额是怎么产生的呢？
4: 这个差额就因为肯定是我们公司是照明啊，还有投电呐、还有楼梯他们私自接那个接泵啊。
3: 张经理表示，他们在日常管理中经常发现居民偷电的情况，以至于小区每月电耗较大，所以经过合计就把这电损加收在了每户电费上。
5: 刚才的这个案件啊，看起来确实让人有点琢磨不透啊。那么这个小区的居民他签的这个供电合同到底是和供电公司签的还是和小区的物业公司签的？中间多出来的这个费用那到底交给谁了？怀律，
6: 用户肯定是和供电公司之间建立的供电合同关系，那么物业公司呢，它只是一个代收电费的一方，所以它并不是主体，那么如果说物业公司多收了电费的话，这就是违法的，因为电力法上是明确规定的，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去提高电价，在收电费的时候增加相应的费用都是不可以的，
5: 但是物业公司说了，我家的这个费用你看也是有名头啊，它是服务费啊，我有人偷电，偷电的人是不是小区的居民呢？而且还有人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在承担呢，这个费用我们不是说进入某一个人的腰包，也是服务了大众，这样的解释合理吗？苗教授，
7: 这个是这样，就是收费呢并不是说随便我自己设立一个名目我就可以收费的，是需要经过审批的，对吧？那所以你名为服务费，实际上收的是这个电力的这个损失呢，归根到底还是电费，对吧？所以呢这个服务费它本身的收取是不合理的。另外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民法典里头，其实对于电费的这个也是有相关规定的，那也就是说实际用户他如果是逾期不交电费的话，是需要有相应的一些滞纳金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追溯啊追讨的办法。那不能说因为有人拖欠电费就由其他人来分摊这个电费的损失，冤有头债有主，该找谁找谁。你不能说这个想出一个服务费的名头来把这个电费的损失摊平了，而不去做你该做的事。你该做的是向真正欠费的人去追讨，同时还要让他交滞纳金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5: 那像刚才小片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您觉得应该怎么去解决和协调？
7: 这个呢是这样，那就是说既然是由物业来代收这个电费，那主体其实很清楚，我就正常的交我的电费，然后谁欠费了，你物业找谁去尽到你的管理的和这样一个服务的责任。
5: 那刚才他说到的有人偷电的情况，这个是不是应该去和公安部门取得联系来找到这个小偷？法律，
6: 这可以去电力部门举报，也可以向公安部门报警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偷电的话，它属于破坏电力设施的一种。偷电的话，民事上肯定要补交电费，那么行政上也会有相应的处罚。如果偷电的数额巨大的话，也会涉嫌刑事犯罪，构成盗窃。
5: 好的。所以啊，我们也提醒这些所谓的偷电贼啊，看似这块八毛的，但是累积起来这数额不小，对于您需要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也相当大呀。所以这西瓜和芝麻孰大孰小自己掂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此刻有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8: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如果认为我家的电费水费收的有问题，我是否可以要求供电供水方给我提供明细？如果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能要求他们赔偿吗？
5: 这位网友觉得他认为供水供电部门的计费存在一些问题，可以要求相关部门提供明细吗？姚教授。
7: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你收费是需要有这种标准，
3: 嗯，
7: 是需要有收费的方法的，需要让消费者用电人能够明明白白的交这个费用。
9: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3: 房屋拆迁尚未建成，儿子将回迁房购买权赠与父亲，企业家为实现父亲遗愿赠财产扶贫，却最终反悔，企业家最终败诉，不愿支付捐款差额，却成了失信被执行人。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赠与合同的履行和不履行。孟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燕瑞，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这是北京首家公证处的公证员登门来为赵先生家办理赠与公证。赵先生要把自己的一套房产赠与父亲，
11: 居室的房子是吧？购买权赠给您。对，居室给您，让您买，将来以后就是您的财产嘛。今天咱们办的就是这个公证。
3: 赵先生说，母亲早年去世的时候，曾将家中的房产都留给了自己。2017年赶上了拆迁，赵先生作为被拆迁人可以购买两套回迁房，他的父亲一辈子没有过房产，父亲一直希望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房产，赵先生非常愿意将未来的一套回迁房产赠与父亲以供养老。父亲已经84岁了，然而此时回迁房尚未建成，没有房屋，也没有产权证明，赵先生拥有的是回迁房的购买权。在这个案例中，赵先生赠与父亲的并不是实物，而是一项权利。那么在民法典中有关赠与行为都有哪些规定呢？
12: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权赠送给受赠人，同时呢受赠人也表示接受这样一个赠与的一个合同。从概念上来看呢，它有这样几点。首先呢，它是一个合同，不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合同就意味着必须双方达成，意思表示了一致，我愿意送给你，同时你还要愿意接受，哎，这样才行。
3: 嗯，
1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赠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移转所有权给你，我不是借给你暂时用一下，我是把这个东西永远的给你，法律上我这个财产的所有权要给你，所以呢它是一个移转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3: 嗯，
12: 第三点呢，也是它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无偿性。赠与它和买卖不一样，它是没有对价的，就是我单方面的送给你，可以负一些义务，但是这个义务是不能够构成对价的。我就是要送给你一个东西，增加你的福利，增加你的财产权益，哎，你接受就行了。所以这是赠与的一个特点。
3: 嗯，刚才您跟我们讲到的是关于赠与合同的内容啊，它的定义，但是我们查字典，赠与俩字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这个意思表示，一个是赠与，就是参与的与，还有一个是赠与，给予的与。哎，这两个词看似啊一致，但是它的内容介绍表达表示不太一样，我们怎么来理解？
12: 我们现在啊看这个汉语词典，它其实啊这两者呀读音一样，意思也相通了，都是要赠送赠与别人东西，但是在法律上就两者就差别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从合同法开始明确的采用的就是与，所以这个赠与它已经具有了法律的含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法言法语。这一点呢，我们在起草合同的时候啊格外要注意，就是这个字要写对了。
13: 如果在法律层面，我们就要用那个参与的与，这样呢不会让大家有歧义。而且呢像后面这个第二个赠与，它其实是一种文学语言，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词汇，所以如果要是写一些法律的书面的文件，还是要用第一个参与的语会更好。
3: 明白。生活当中谁要赠与个什么财产财物或者房产等等，用不用像案例当中这个父子一样这么麻烦，先去公证处办一个公证？
13: 其实普通的赠与来说， 不需要去经过一个公证，
5: 嗯，
13: 只不过就是如果公证之后你这个赠与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供暖季来临，您家的暖气够热吗？作为供电方都有哪些义务呢？敬请收看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651至655条，供电人和用电人的义务。苗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怀向阳，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在生活当中啊，有一样东西啊看不见，但是谁也不能少了它。你看啊，家里的所有家用电器几乎都要用它，电视、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等等等。什么东西啊？那就是电。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夏天这个突然之间半夜断电了，那遭罪呀，那四脖子汗流的，家里人还得去核电闸说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电线丝坏了。因为那时候啊，这个电量还不是很充足，各家用电还得限制一下，稍不留神啪跳闸了，这就麻烦了。半夜的时候电风扇也停了，空调也停了，甚至说做饭的时候都没法干了。所以说供电呀，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供电人和用电人的故事。先来看一个案例。
2: 今年夏天，罕见热浪袭击我国多个地区，导致电网。

0: 负荷激增，供电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纵观近两年，有不少地方用电状况极其紧张，甚至达到了拉闸限电的严重程度。
1: 我们这里也停电了，一路上都没有红绿灯，然后大家都在抢应急灯和蜡烛，现在蜡烛都买不到了。
0: 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在气温因素下，尖峰用电负荷快速上涨，而电力系统应对能力提升缓慢。那么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作为供电方都具有哪些义务呢？
2: 这个限电问题啊，还真是近两年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作为供电方来讲，它都有哪些义务呢？苗教授，
3: 这个呢，在民法典的第651条是有明确规定的，那就是供电人呢，他有这个要按照标准安全供电的这个义务。那他的供电必须要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个标准，保质保量。
2: 比如说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或者突发事件，供电方无法正常供电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怀律，
4: 就是说遇到特殊情况下的话，断电，但是要通知用户。你比如说，为了保证电路的稳定运行，是有固定时间的这种维修维护的，维护的时候它就需要停电。或者遇到一些自然灾害的话，那么突发情况临时去维护，它也要进行一个断电。这种情况下肯定要通知用户。此外呢，有些是因为政策性的，比如说电力供应本就不足了，那么为了保证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利益，比如一个公共企业的运转，然后去采取一些限电措施，限定部分地区停电，这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呢，比如说发现有人去偷电，或者是超计划的使用电，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停电。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停电的话，都要提前通知用电一方。
2: 说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小区的这个电梯口或是物业的这个微信群里啊，经常会有提前通知，说某年某月某日啊，我们小区内将进行电力改造或是电力维修，啊，这几天可能有停电的这种情况发生，小区的业主提前做准备，可能这也是供电部门的一个必要的义务。
3: 是这样的，比方说像这个供电条例，那这个里面呢就提到，如果是像刚才怀律说的，我们按照计划来进行电力检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是需要至少提前7天来通知到用电户。
2: 必须是7天。
3: 对对对，不能少于7天。那如果是临时检修呢，也应该是要在24小时之前要通知。
2: 那如果说呀，我可能是个人原因没有看到通知，给我的个人造成了一定损失，或者是供电部门供电不达标给我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怀律，
4: 如果是我自己没有看到供电通知造成损失的话，自然是由我自身来承担。但是如果是供电不达标的话，那就属于供电部门的问题，供电部门的过错了。
2: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4: 先说断电的吧。如果是这种突然的断电，没有说及时通知到用户，那么比如说对于一些企业的话，必然面临着停产停工的损失。如果是仓储生鲜这种行业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食物或者蔬菜变质腐烂，造成很大的损失，甚至说有的时候跟人身安全也有关系的。曾经有一个案例呢，是有一个患者在家用呼吸机去维持生命，但是突然断电，没有事先通知，发生了人身安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对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了，这是断电的情况。那么如果是供电不达标的话呢，因为电压不够稳定，那么很有可能会把机器烧坏，造成损坏。比如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养鸡场，它内部是需要通风，它需要疏散这种热量的，也就意味着养鸡场内有几台风机，但是如果输送的电量不达标，风机损坏了，那就完不成这个通风的效果了。结果导致大量的鸡苗死掉了，给养鸡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 怀律举的这个几个案例啊，让我们也意识到为什么在相关的规定当中约定了供电方要提前7天要明示可能某个小区有停电的措施，相关人相关的住户提前着手做准备，就是为了防止刚才像有些病人需要

0: 在家里做一些呼吸机的治疗，突然断电了，有人身的这个生命危险。
1: 虽然说可能像呼吸机啊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生命维持设备，它可能对于说备用电源会有一些要求，但是毕竟我们说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电力的持续供应，不出这样的一些意外，可能会还是会更好一些。
0: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云端的网友有哪些问题要提出，我们进行云端连线。
2: 老师们好，如果家里的暖气温度特别低，供热不达标，这种情况下能否不缴费呢？
3: 供暖季来临，您家的暖气够热吗？北京市规定，采暖期内，在正常天气情况下，应保证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不低于18摄氏度。那么，如果温度不达标，该找谁解决呢？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不缴供暖费吗？
0: 这位住户觉得这个交了供暖费，但是家里的温度特别低，我能不能来年我不交费了，或者说今年我交的费你得给我退回来啊，有这个可能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前面谈到的这个供电合同，它需要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然后呢是保质保量的，对吧，来这个供电。那么在民法典里规定的供热合同也是参照供电合同来执行的，所以呢供暖的单位它也需要保质保量的，要达标，我的供热需要达标。这个达标呢是说在供热季里边，根据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就是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我去测温，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这样才叫做供暖达标。如果实际用热人觉得供暖不达标的，要及时向供暖人去提出申请，然后由供暖人派工作人员上门去测量，来确定是不是达标。如果确实不达标的，相关的费用是可以减免的，但是前提是一定是在供暖季内及时的提出申请，你到我这儿来测。那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说供暖季都已经结束了，甚至几年以后我才提出来说，哎，当年你这个供暖不达标，那最后呢可能这个即使说送到法院，法院都已经没法查明这个事实了。我们给云南的这个网友的提醒就是要及时的去向供暖部门申请反映这个情况，说供暖不达标你来测。
0: 好的，其实这一条回复啊非常的实用。我们各个小区呢供暖了，哎，试水供暖各个环节，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在这个供暖季的过程当中发现您家里的这个温度啊确实不够，哎，怀疑是不是我的供暖温度不达标，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这个苗教授已经讲了，及时的在供暖季就向相关的供暖单位来进行申报来检测，不要等到供暖季结束了再检测，那来不及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3: 2022年夏天，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石棉县发生4.2级地震，当地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地震发生后，数千名电力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进行震后抢修复电工作。当晚，泸定县群众集中安置点，点亮了震后的第一盏灯，而位于石棉县的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也迎来了光明。经过连夜抢修，当地20000多户恢复供电。
0: 确实啊，我们看到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人类是无法抵抗和抗拒的。那么作为供电方来讲啊，及时的快速的去抢修，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一种义务呢？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对。那这个义务呢，应该说跟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检修的时候，我是事先知道的情况之下停电，那我需要提前通知，对吧？那但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我是不可预知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我仍然要求供电人你去提前通知我，然后再来抢修，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法律里边在规定的这一条就是说，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等原因断电的时候，没有通知义务，只有及时抢修的义务。
0: 在这里我们关注到了民法典第653条其中的一句话啊，我们来注意一下，未及时抢修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怎么来理解未及时抢修？我们知道有一些地区啊，它是属于一个深山道路交通不太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供电设施一旦发生了这种损毁等等的这种情况，其实供电人员很难及时的进行抢修，一旦发生了一些损失，是不是要进行赔偿？
4: 什么叫及时呢？就是说能够随时保持畅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快速反应。那比如说在城市的话需要60分钟之内做出处理， 对农村的话需要120分钟做出处理，对于偏远郊区交通不便的地方需要240分钟之内做出处理才可以。
0: 嗯，
4: 当然如果说因为险情的问题暂时是做不到的，那么也要向当地的用户做出解释和说明，这就是说第一个要做到及时。那么如果没有及时，那造成损失就得看这个损失和有没有及时维修之间是不是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嗯，
4: 那有因果关系的进行赔偿。
0: 嗯，
4: 第三个呢再说赔偿的问题，赔偿的话要看没有及时维修造成的损失到底是哪些，存不存在说用户没有积极配合，没有描述清具体的位置，
0: 嗯，
4: 导致时间延误，导致损失扩大。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的话，也会减免赔偿的金额。
0: 嗯，
4: 或者说比如存在第三方的一个妨害行为，那么也会减轻它的赔偿。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

0: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8: 欢乐正前方，
7: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坏喽，坏了坏了坏了，
10: 什么坏了？
9: 就咱们那编辑盒晕过去了。
10: 啊，他晕过去了？
9: 嗨，不都说给他介绍女朋友吗？就那天就有一女孩加了他微信了。
10: 那是好事啊。
9: 原来是好事啊，结果吧，他一看那头像，哇，真漂亮哎。
10: 那甭问了，心里肯定更美了。不过这好端端的怎么又晕过去了？难道是美晕的？
9: 啊，他也是没事闲的，手欠，他翻了人家姑娘的朋友圈，结果吧，翻出来了那姑娘的 PS 之前的样。
10: 然后呢？
9: 苍天呐，大地呀，你这是逗我玩呢吧？在这儿给朋友们提个醒啊，陌生人新加的好友，先别急着聊呢啊，给彼此一点翻相册的时间。
10: 哎。要不没准就是逗你玩了。
9: 对，米夏，你这句话总结得好，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以逗你玩为主题。说起逗你玩啊，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那会儿，某节选修课上被老师给玩坏了。
10: 之前呢，我先来点个名儿，段阳阳，
9: 大，
10: 王菲菲，
9: 大，
10: 雨默默，
9: 大。
10: 哎呀，哎呀，我把这名单给拿错了，这个不是你们班的。
9: 你说是什么老师这是？
10: 哎，叫你们互相代替点名答道啊！老师这是以学霸之道还你们学渣之心，逗你们玩呢。好，我们继续上课啊。问，世界上有一种马，由黑白颜色组成，同学们知道是什么马吗？

0: 二维码。
1: 那你们都喜欢什么音乐呀？
0: 夏克林。
1: 小明起来，你逗我玩呢？
0: 没有，老师，难道夏克林不算音乐吗？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平吗？
0: 老师，我知道，是因为嫦娥的专业是学挖掘机的。
1: 小明同学，那你为什么一上课就一直看着老师笑啊？
0: 因为我感冒了。
1: 感冒还一直笑，你吃药了吗？
0: 就吃了药才笑的。
1: 啊，那是为什么呀？
0: 广告上说了，说要笑一整天。
1: 小明，你是逗我玩的吧？
2: 这怎么叫逗你玩啊？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小明同学心态非常好啊，病了都能笑一整天。
1: 是啊，净逗你玩了，有事没事多乐乐。小明啊，也就是占个心态好，要不早 over 一千回了。
2: 小明呢，也是正处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话说，有一天放学一回了家，小明啊，就对他爸他妈说道。
0: 今天在学校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得上来。
2: 听了这话，小明妈妈高兴坏了。
1: 是吗？我们家小明真是长出息了。老师问的是什么问题呀？
0: 老师问，今天谁又没交作业？
1: 哎呦，小明啊，心态再好，你这么逗你妈你爸玩，那也是要挨板子的呀。
2: 唉，谁说不是？不过小明他妈妈心软下不去手，究其根本啊，一是儿子再怎么着，那不也是亲生的吗？二那是受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影响。
3: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2: 听听这歌，这里头唱的就是米夏同学啊，你听那歌词儿，
0: 你总是心太好，心太好。
1: 嗯，对对对，这个唱的就是我。
2: 哎，还没唱完呢，
0: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1: 别这样。我跟你说，我就是心太好，即使上当了，我也依然能够优雅的转身。
2: 嗯，吹吧，那你转一个我看看。
1: 就说那天吧，我路过一天津小吃店，那店员特别热情。
2: 美丽的小姑娘，来尝尝我们这煎饼吧，可好吃了。
1: 不了，我去旁边那个鱿鱼摊去看看吧。
2: 啊，你走嘛，鱿鱼有嘛好吃的呀？我跟你说实话，整条街就属他们家生意差，还是吃我们煎饼啊。
1: 啊，是这样啊。
2: 这事儿到这儿还没结束，只见这家小吃店的另一个店员风风火火的回来，倍儿高兴，冲着老板说：“啊，来来来，你最爱吃大鱿鱼，我给你买回来了啊！”
1: 我被这突发的状况给弄懵了，我还没缓过神来，刚才跟我说大鱿鱼不好，那店员脸刷就红了，特别尴尬的看着我，然后特悲壮的咬了一口鱿鱼说：“
2: 哎呀，我跟您说，都是街坊，总不能看着人家活活饿死吧，对吧？”
1: 老板，你说你这么逗我玩真的好吗？
2: 哎呀，我跟您说，姑娘，一看你就是个纯洁善良的小姑娘，心态好啊，这都不叫事儿啊，这纯粹就是我们天津话讲的逗你玩。
1: 于是转瞬之间，我就觉得吧，我的善良被无情的利用和践踏了。哎呀，感觉不会再爱了。
2: 哎呀，你别去，那大好青春的这大美的时光，心态最重要啊，注意心态。我跟你说啊，你这都不叫事儿，我比你委屈多了。
1: 嗯，那你说说你怎么委屈了？
2: 就那天晚上我加班回家吧，晚了点，我媳妇儿大怒，让我跪键盘。可是我那是一笔记本电脑，那键盘跪着吧没什么感觉。我正暗自庆幸，我媳妇儿蹭蹭蹭跑了出来，然后她就搬出了电磁炉放在我面前，还通上了电。媳妇儿，你这不是真的吧？媳妇儿，
4: 媳妇儿，别，
2: 不是你这不是真的吧？你是逗玩的吧？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

0: 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3: 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
6: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5: 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今儿我们的主题是
8: 逗你玩儿。上半时段最后咱说到哪儿了？哎啊，对对对，说到刘笑被他媳妇儿罚跪电磁炉。
7: 哎，我们米夏同学的大好时光一般都是这样度过啊，脱棉袄剪秋裤，洗棉袄洗秋裤，穿棉袄加秋裤，又脱棉袄又剪秋裤，又洗棉袄又洗秋裤，又穿棉袄又加秋裤，无限死循环。
8: 行行行行行了，刘笑，你觉得你无聊不无聊啊？你
7: 无聊啊？哼，不是，那我就给你说个有聊的啊。我觉得吧哈，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就是那美国影星，她非常性感的红唇。哎呀，不是，米夏同学，你觉得怎么样？
8: 啊，算你有眼力，那是相当的赞呢。
7: 赞是赞，可是千万不能学她。
8: 为什么呀？你瞧不起我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7: 说。国外有俩小姐妹啊，为了能拥有安吉丽娜·朱莉的性感红唇，就从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建议，说可以用塑料瓶子把嘴唇子给做大了。于是呢，他们就照做了。
8: 那效果怎么样啊？
7: 效果，你还记得有一男的，当街亲了一只鳖一口，然后就被那鳖咬了之后那嘴唇的什么形状？
8: 啊。这效果，哎，你逗我玩呢吧你？
7: 谁逗你了？有首歌里就是这么唱的：我和你们别在无人的街。
8: 哎呀，没法想了，有些事儿吧，还真不是说学那就能学来的。
7: 后来吧，有一天，这俩小姐妹啊，结伴来到了中国。
8: 刘笑先生，明天你带我们去哪里玩啊？
7: 明儿带你们去雍和宫和颐和园行不行啊？那都是我们北京的老建筑啊，特别有中国特色。
8: 哦，好啊好啊，啊，一听就非常有趣。就是一天去四个地方，会不会有点累呢？
7: 什么？不累啊，哪四个？这不就俩景点吗？
8: 刘潇先生，你逗我们玩呢吧？雍和宫和颐和园三个和，那明明是四个地方啊。
7: 得，咱说完了这俩不靠谱的外国人，咱再回来说说咱身边的事儿。
8: 我来、说那天呀、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我就看前边有一对夫妇，看样子啊，应该是老公陪老婆来做产检的。那老婆紧张兮兮的拉着她老公的手说：老公，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7: 那说嘛啊，我都喜欢啊。这以后如果咱们有女孩啊，我就给你们俩人网购买单啊。如果以后生了个男孩呢，那我俩就一起给你一个人网购买单。
8: 哇，亲爱的，你真是中国好老公。
7: 嗯，哎呀，不用客气了，我刚才那是逗你玩呢。
8: 我跟你说，这男的说话他就是不靠谱。
7: 你看，你光听这儿，就他们给孩子起那名字更不靠谱。
8: 叫什么呀？
7: 这俩人啊，最后生了一对龙凤胎啊。那男的呢姓邱，给这其中的女孩啊单名取了一个一字，依依不舍的依。
8: 秋衣
7: 啊，还没错，给那男孩取那名字吧，叫酷，就是那个酷毙了的那个酷
8: 啊。秋酷，逗你玩的吧？哎呦，真是帅到没朋友啊。
7: 说起逗你玩的名字呀、还有很多呢。你比如说刘佳怡和邓雨琦，把这俩人的名字放一块儿念，那就是 六加一等于七。
8: 哎呀，也是醉了。我跟你说啊，我原来有个班主任叫王玲玲，于是我们班运动会的口号就是天灵灵地灵灵王玲玲快显灵。
7: 说江苏常州那边啊，有一个家族啊姓氏，就是是不是的那个氏。
8: 还有这个姓呢？
7: 啊，对啊，不过估计百家姓里可能没有，得千家姓里头才能数他们家。这家氏姓的人啊，啊，爹妈给闺女起了个超级霸气的名字，叫做氏镇。
8: 啊，一小姑娘叫氏镇？
7: 是啊，多霸气，无与伦比啊！一代女皇武则天也不过如此。
8: 我还有个女同学姓艾，叫凤舞，凤舞九天的凤舞。
7: 哦，改名叫 iPhone 五啊？哟，家里人给我远见呢，你不直接叫 iPhone 十啊？
8: 刘翔，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逗你玩的人名。
7: 怎么着？这人名已经不能满足你了？那行，没问题啊。接下来咱今儿这话题就继续升级。说有这么一电焊工，有一天他开了个电焊铺子，他就想啊想啊想，终于给自己这铺子起了一个高大上的铺名，
8: 叫什么呀？
7: 焊武帝。
8: 嗯，这电焊铺的名字真是不错。不过他也别得意，他们家隔壁又开了一家糖果店。
7: 那这糖果店叫什么？
8: 唐太宗。
7: 于是乎啊，这电焊工沉默了，他拉着唐太宗那家店的店主指了指不远处的切糕店，但见上书三个大字，
8: 什么呀？
7: 汉高祖。
8: 于是汉武帝和唐太宗俩人一起沉默了。
7: 就在此时，一陶粪工骑着一拉粪车从俩人面前经过，两人仔细一看，这拉粪车瞬间两个人就羞愧的面红耳赤。
8: 那拉粪车上写的是什么呀？
7: 只见此拉粪车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秦始皇。
8: 哎呀，刘笑，说说你就下道了，三俗了啊。我跟你说啊，我告诉你媳妇儿，罚你跪电磁炉。
7: 不是，哪儿就俗了？那行，那你要说我俗，你给我说个不俗的。
8: 说，有一个妇人在一家饭店洗盘子刷碗，年纪啊有些偏大，同事们都叫她洗碗阿姨。自打看了电焊铺也能叫汉武帝之后，瞬间这阿姨就不淡定了，也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牛气的名字，叫慈禧太后。
7: 啊，明白。不就是个洗瓷盘子洗瓷碗的吗？那要叫你这么说，那隔壁补车胎那师傅还不干了呢？
8: 那他想给自己起个啥名啊？
7: 哎，你还真别说，这补车胎的师傅大受启发，决定也任性一回，给自己取了个特别有国际范儿的名字，叫拿破仑。逗你玩哈，反正米夏同学是乐哈。那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被我们今天的话题逗乐？
8: 嗯，我们是衷心的希望欢乐正前方啊，用我和刘笑的声音给您带去欢乐，为您的生活增光添彩。
0: 这里是我们的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遇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轮板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周迅，大齐。这是周迅唱给李大齐的一首歌，如今他们早已各有归宿，当时的感情，有过的记忆，记录的都是人生历程。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柯受良，大哥。

好些年华语乐坛提到大哥，首先想到的就是柯受良霸气地唱着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这是音乐人李安修1999年为在影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柯受良写了一首代表新生的大哥，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如果这就是爱情，来自张靓颖。

想和你去吹吹风，来自张学友。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我们都有那么一个人想和他一起去吹吹风，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这忙碌的世界里，这首歌让我们停下脚步，去珍惜身边的人，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到不了，来自范玮琪。

到不了，来自范玮琪。这首歌就像一根温柔的刺，扎进那些爱而不得的回忆里，旋律轻盈的像风，歌词却沉重的像一场宿醉后的叹息。范玮琪温润的嗓音将无法触碰到恋人的无力感唱成了一首诗。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Reach out， 伸出双手，来自 Take That。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张克帆，还记得我吗？红孩儿的成员张克帆在1995年单飞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的标题主打歌《还记得我吗》。如果你之前对红孩儿的歌声还有印象，你会发现单飞后的张克帆声音已经变得成熟，奶味儿变得少了，但是却富有磁性，又不失温柔，而且演唱中的情绪更加到位。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用她慵懒的爵士腔调，让不少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听歌方式。文艺气息十足的英文歌，让每家咖啡馆都在循环播放。那时20岁的王若琳，凭借首张专辑，就几乎包揽了当年所有音乐类奖项的最佳新人奖。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品冠，最想念的季节。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心情车站，来自任贤齐。这列车缓缓启动，男生紧紧握着女生的手，不舍得跟着列车奔跑，即便跌倒也迅速爬起，只为再多看一眼心爱的人。这份执着与深情被小齐用温暖的歌声记录下来。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那个曾在车站与你挥手告别的人？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Shania Twain Any Man of Mine，我需要的男人。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这首歌呈现出一个活泼俏皮大胆自信的 Shania Twain， 并且在第38届格莱美奖中获得最佳乡村歌曲和最佳乡村女歌手两项提名。当年金文唱片是在第一时间同步引进1996格莱美的喝彩合集，或许你也是从这张合集里认识了这位加拿大的乡村天后。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遥远的天空底下，来自齐秦。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遇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微版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

0: 阵风七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幺零。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遇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微版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预备，没有了。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Come on。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

0: 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9: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微版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朴树向来是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平时鲜少露面，每每出现也只是在各路音乐节上，留着短发和胡茬，在充满烟火气的喧嚣中随性地表达。说起来，朴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早已告别少年，但当大家提起朴树，却仍愿意将所有形容少年的美好词汇赋予他，因为在我们最美好的年纪里，朴树曾用音乐陪我们像花儿一样一起开放。那些花儿来自朴树。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黄莺莺，雪在烧。

雪在烧，来自黄莺莺。这首歌的编曲很有特点，二胡的凄凉在激越的鼓点声中转为澎湃的激情，鼓点意境和现代人内心的挣扎配合得令人动容，这样大气的中国风在80年代末显得十分新颖。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George Benson。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在现实生活中，手机虽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但偶尔也会让我们迷失在信息洪流里。或许我们也该偶尔放下手机，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专注于身边的人，享受当下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一杯咖啡到天亮，来自王铮。

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把时光拉回到2006年，王铮带来了《我们都是好孩子》这张专辑，它像一本写满心事的成长日记，有少年时光的回望，也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的不知所措。王铮的歌声清淡雅致，文艺却不晦涩，温柔又有力量。专辑里这首《一杯咖啡到天亮》描摹了异地恋人最真实的模样，深夜通话，满心心疼，却被距离困住，没有办法奔赴身边，只能守着一杯咖啡，以整夜的清醒默默陪伴另一端陷入低落的人。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大舌头来自吴克群，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狠不下心，来自黄品源。我们总在劝失恋的人要立刻清醒，要干脆利落地放手，可感情从来不是开关，说关就能立刻关掉。你可以允许自己短暂地沉溺在这份情绪里，允许自己狠不下心去恨，但是别忘了，你总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到了时间就转身放过自己。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前奏一响，立马回到 MP3 年代。这首歌红遍挪威以及整个欧洲，台湾歌手王心凌的那首《第一次爱的人》就是翻唱这首歌。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怒放的生命，来自汪峰。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韧，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幸福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追逐，而是平凡日子里那个始终在你身后默默守候的身影。当我们在爱里迷失方向时，不妨听听这首歌，也许答案早已藏在心底的温柔角落。你是我的幸福吗？来自伊能静。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方大同，苏丽珍。

这是方大同，苏丽珍。听苏丽珍就像看到了花样年华里苏丽珍那婀娜的身影，穿着旗袍在昏黄的灯光下徘徊。方大同用他的音乐把电影里那种含蓄细腻又带着淡淡忧伤的情感完美地诠释了出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苏丽珍的心事在空气中缓缓流淌。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徐若瑄，决定爱你。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

0: 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抖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S49信阳高速淮安段往扬州方向过盱眙北5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多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竹航附近受大流量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 传递徐州之美。

0: 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二十四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五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2: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 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的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拓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的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写出日子。父亲的一句这歌写得还挺好听，让小柯喜不自禁。日子来自小柯，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王菲半途而废。

不必过于在意过去的决定，也不必对未来感到恐惧。半途而废，不必非要执着于有始有终，即使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也能保持乐观和平静的心态。半途而废，来自王菲。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海龟先生，微笑。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落花流水，来自滕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或许这就是命运的轨迹。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会遇到谁，也无法左右别人的选择，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要感谢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哪怕只是如落花流水般短暂的相逢。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迷魂记，来自183 Club。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这是钟汉良，在你身边。钟汉良的嗓音恰似冬日暖阳，包含着无尽的温柔与爱意。他刚出道时便被台湾歌迷赋予了小太阳的昵称，不过小太阳在我们的记忆里却别有深意。八九十年代，独生子女成为家庭核心，长辈们对其呵护备至，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当时有媒体将这一代独生子女形容为小太阳，如今曾经的小太阳已从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步入沉稳成熟的不惑岁月。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梁静茹、曹格 PK。

爱情里的较量究竟是甜蜜的互动还是痛苦的拉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冷战，但心里又都不想低头，都有自己的坚持和个性，谁也不服谁。 PK 来自梁静茹、曹格，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孤单芭蕾来自许慧欣。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郑秀文，值得，值得，是明知前路有风雨，依然愿意往前走，是没有退路的时候，依然守住心底的真诚，是哪怕故事有遗憾，也坦然接纳自己全力以赴的模样。爱到翻天覆地也好，一路跌跌撞撞也罢，只要是遵从本心的选择，就不必用遗憾否定全部的自己。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单单听着这首歌，就可以感受歌曲中充满着的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唱出了许多无奈离别之人的心声，它贴切地再现了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以至于至今许多人都以为它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其实是 Bert Higgins 看完电影之后创作的歌曲。《卡萨布兰卡》来自 Bert Higgins，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回来，来自指南针乐队罗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郭庄路辅路到城东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

0: 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2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同时，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另外，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站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也有着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年四季不分时令，柳州人总能在竹林里找到美味。
1: 二月天就出那个碎竹啊，六月到七月份就是这个毛竹笋了，到九月十月就挖那个毛竹啊。
0: 从破土而出的幼笋，到风味极佳的酸笋，从粗壮的成竹到浓香的竹筒饭，竹子可甜可咸，身形百变。不仅如此，千百年来柳州人还在竹林里养出了体型小巧、肌肉紧实的竹林鸡。穿行在柳州竹林，不用大费周章，就是一次充满妙趣和惊喜的寻味之旅。71岁的赵才英，家里种了十多亩竹林。6到9月是竹笋的成熟季。每天，赵才英与老伴冯文亮都要上山采笋。山泉潺潺，绿水相映，美味就在这一片片的丛林中孕育。竹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当幼笋破土而出，它每天的生长速度大约2厘米。40多天后，成熟的笋步入发育的旺盛期，一个昼夜就能长高1米。山里的村民依靠竹林生活，个个是拾笋的高手。哪里有笋，何时采摘，赵才英了然于胸。
1: 春天那个二月天就吃那个碎竹啊，3月4月就吃那个金竹笋啊，6月到7月份就吃这个毛竹笋啊，就是这个黄竹笋啊。到9月10月就挖那个毛竹啊，那个南竹笋啊。
0: 甜笋是竹的嫩茎、幼芽，肥沃的溪流冲击土，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山中的水汽、雾气又为竹林提供了充足的水分。

0: 在这种环境中长出来的甜笋，质地松脆，滋味鲜美。循着清香，早有耐不住性子的尝鲜者比人类捷足先登。
1: 这个就是那竹笋里面的虫啊，拿回去搞干来给我那个孙女吃啊，把这个

0: 好干的搞那个面粉的蒸瘦肉给它吃啊，很香的。
1: 八月也是收获麻竹笋的好时机。麻竹笋个头粗大，生于大绿竹下，当地称为黄笋。虽不如甜笋鲜嫩，却是制作柳州酸笋的最佳原料。
0: 阿霞，上台哟，上天台台哟，要听你这播白的哦。听着听着，
1: 磨着嘛。刚挖的笋，久放味道会变得苦涩，必须及时处理。顶部切一圈，竖着划一刀，顺着竹笋一转，剥去浑身长满毛的外壳及笋衣，一个个白胖胖、肉乎乎的笋子便脱壳而出。竹子清淡平和，四季常青。依山傍水的笋经泉水清洗后，自是水灵明媚，洁白无瑕。这满满一盆的笋子便是赵才英老两口一天的收获。常年在外工作的孙女难得回家，冯文亮要用新挖的竹笋为孙女做几道家常笋菜。刚采来的甜笋鲜嫩脆甜，需要趁着新鲜劲儿保鲜加工，才能保证好的口味。清水笋汤最为原汁原味。切成片的甜笋清焯，能去除笋中的植物碱，减少苦涩味道。焯厚的甜笋加少许油盐，待汤煮沸即可盛出。赵才英是腌酸笋的高手，吃不完的鲜笋必须及时腌制起来。在柳州，没有什么不可以入酸，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个酸坛。老坛子不值钱，却是柳州人的宝贝。每次腌笋前，赵才英都要把酸坛认真检查一遍。
0: 这个就是再搓那个水进去啊，那说明那个坛子都是好的，不漏气啊。腌酸啊，腌什么东西都是好吃啊。
1: 选取各大肉量的黄笋，辅以专门从山上引来的天然山泉水，密封后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至少要20天才能腌好。时间不足，酸笋的味道出不来，时间越长，酸笋的味道越浓烈。腌好的酸笋散发着一种刺鼻的气味，有人唯恐避之不及，但这正是柳州人的心头好。柳州山高林密，气候湿热，需要酸辣的食物来祛湿解毒。长时间的密封发酵让酸笋和山泉水充分融合，笋逐渐变得干净清透，宛如象牙，水也慢慢变成了乳白色的酸笋汁液。柳州人从小就养成了喝酸笋水、吃酸笋菜的习惯，这种独特的味道也让柳州菜独树一帜。柳州特色菜螺蛳粉、黄豆酸笋焖鱼仔、酸笋炒牛肉中，酸笋是最重要的辅料，只需添加少许便让人欲罢不能。即使与酸笋无关的家常小炒，柳州人也得想尽办法加一勺酸笋入锅，唯有如此才能入口。冯文亮对酸笋的处理得心应手，酸笋切条，煸炒至微干，猪蹄下锅，与酸笋一起在铁锅中爆炒，翻滚沸腾， 煲鸡汤汁，激出酸爽奇鲜。
2: 啊啊，
1: 一口酸笋入口，孙女立刻尝到了久违的家乡味。
2: 好开心，
3: 开心。
4: 作为女孩，姑
5: 娘，让她做梦。
6: 这小伙子好叫我，这是谁我的好乖，真的好乖。
5: 是地主炒皮，几晚上开心。
1: 柳州多山，山上多竹林，与竹笋相伴共生的是一群有着特殊本领的小鸡。漫山竹林里，它们野性十足，顺坡飞翔，最远的能飞出近百米之遥。家禽的祖先绝大多数都是会飞的野鸟，鸡也不例外。当它们远离山地被圈养久了，飞翔的能力便逐渐退化消失。

0: 在柳州，他们世代栖息在深山竹林里，以竹虫和杂草为食。鸡粪给竹林提供了天然有机肥料，是名副其实的竹林鸡。柳州人爱吃竹林鸡，用它熬煮的鸡汤极少出油，清甜中带有竹林的香气。不过，最让柳州人津津乐道、视为待客上品的是白切竹林鸡。要想做好这道菜，得颇费一番功夫。
1: 竹林鸡一般在2.5到3斤左右，啊，这种鸡都是散养的，活动量非常大，肉质很结实，只有这种鸡才适合做白切鸡。
0: 何汉峰当了十几年厨师，最拿手的就是做白切鸡。这道菜吃的是鸡肉的鲜，讲究少放甚至不放调料，对食材本身的要求很高，因此在选材上何汉峰颇为精细较真儿。
1: 这竹林鸡呢，底下脂肪很少，肉很结实，煮熟的话味道很鲜美。
0: 特别的食材往往需要特别的烹饪技巧，这道竹林白切鸡普通水煮难出其味。调味仅需最简单的葱姜盐，真正的难点在于火候的把控。
1: 竹林鸡皮薄柔嫩，普通的做法容易烫伤鸡皮，影响口感。
0: 为了让煮好的鸡皮有爽脆口感，水温需要严格控制在90度上下。不用温度计，何汉峰只靠眼睛和手指就可以准确判断水温，精准调节火候。并且为了让鸡肉更有嚼劲，何汉峰琢磨出了一种新做法，称之为三冷三热。
1: 第一次热水热锅的时候要拿出来，
0: 从热水里刚刚捞出的鸡肉马上又被放入冷水中，如此反复3次，温度的骤然变化让鸡肉纤维变得更有韧性。最后把鸡肉放进90度的热水中焖煮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好的竹林鸡鲜香爽口，鸡皮又薄又脆。为了满足不同的口味，何汉峰又为白切鸡精心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柳州西北部融水苗族自治县，每年的十月都是人们最为忙碌的时节。稻米，柳州苗家人最为重要的物产。深秋时分，人们要在3天的时间里将梯田里的稻米全部收割。今天是融水县中平村贾恒峰一家收稻米的日子，为此贾家10余口人整装上阵，挥起镰刀，割下稻杆，重复的动作一天要持续上千次。连续忙碌，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家吃饭。但是他们不会为食物担忧，每逢这个时节，总有鲜美的味道隐藏在不远处的竹林之中。杨军、贾真真和李金莲都是融水县中平村的村民。每年这个时候，当男人们在梯田里忙碌的时候，他们都会结队进入竹林，就地取材，制作美食。
3: 等一下，我们回去做竹筒饭好不好？
4: 好，做黑米的吧。
2: 竹林里遍地是宝，不起眼的角落里往往暗藏美味。十月的竹笋早已进入成熟期的尾声，却依然大有用处。无论煎炒烹炸大菜小点，竹笋总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鲜，既可丰富味觉层次，又能消解食物的油腻。郡中皇后竹笋，从郡团破壳到发育成熟，仅需4到6个小时。郡群完全张开后，竹笋的品质达到最佳。此时要立即采摘，避免萎缩。菌体中丰富的多糖和氨基酸造就了竹笋奇特的鲜，它甘甜滑嫩，清香爽口，搭配鸡肉熬煮，有画龙点睛的效果。竹笋蛋是竹笋的胚体，滋味却不尽相同。果冻状的薄膜脆爽嫩滑，口感独特，菌体内的胶状物丰满浓稠，散发清香。清炒时，竹笋蛋中的汁液缓缓溢出，赋予菜品光泽与润滑。可是这些稀有的野生食材并不是今天三人寻觅的目标，他们寻找的是这竹林里最常见的植物楠竹。楠竹通体呈青色，质地坚硬，体粗肉厚，由于本身糖分、淀粉、蛋白质等含量较低，楠竹不会吸引昆虫，因此成为当地人制作美食的重要选择。
4: 快点弄啊，他们还在田里面等我们弄吃的呢。
5: 你小心点，小心到手了。
2: 金莲21岁，刚刚嫁到中平村，今天是第一次跟随两位姐姐进山，她要做一顿

0: 桶饭。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主妇，今年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杨军和珍珍年长今年几岁，早已成家，制作竹筒饭轻车熟路。
1: 等下我，等我。
0: 砍好的竹子必须抬到有水的地方才能做进一步加工。融水因水而得名，中平村一带更是水的汇聚地，溪流、瀑布、湖泊极其丰富，好竹遇好水，美味必定不会遥远。村里的巧厨娘中午专程来给三个小姐妹帮忙，凭借经验，她总能精准切割竹子，做出方便导热的盖子。中平村的水干净清澈，倒入竹筒之中就能直接用来烹饪美食。为了做好这顿晚餐，三个小姐妹在食材上也花了不少心思。白糯米是人们制作竹筒饭的主要原料，融水的山林、高海拔的自然条件，同时还赋予了人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黑糯米，以及色泽鲜艳、营养均衡的红糯米。每当进山劳作的前夜，三种糯米都会被提前浸泡在水中，慢慢发酵12个小时。长时间的浸泡不仅增加了糯米软糯的口感，还可以激发它本身的清香。每当三个套碗装满糯米时，就意味着收获的时候到了。腊肠、辣椒、葱花、香菜，再加上柳州出产的黑糯米和白香米，竹筒饭汇聚了柳州苗乡最优良的食材。对于新手今年而言，如何控制每种食材的比例是个不小的难题。
2: 你看上去把胡萝卜啊、黑糯米啊、肉丁啊等等的放进去很简单，其实这里的比例很有讲究的。
3: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竹筒饭
4: 啊？因为以前人家去干农活的时候没有那个锅，拿这个来代替锅的。
3: 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么多颜色的？
4: 这么多颜色的好吃啊，寓意着今年我们的大丰收，好，五谷丰登。
0: 拾起干柴，点燃篝火，糯米饭的制作进度到了最后的阶段。过去篝火帮助人类驱赶猛兽、烤熟食物，今天利用篝火做竹筒饭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情。竹筒要在火上烘烤约2个小时，直到竹身被碳化，水分由内而外被逼出，挂在竹筒上形成水珠，就意味着竹筒里的美食烧熟了。
5: 那这个烤裂了，是不是我们烤坏了？
6: 不是的，你看它外表是快熟了，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是快下熟的。
0: 经过一天的忙碌，稻田里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人们期待着三姐妹打造的竹筒饭，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7: 你们看弄好了没？我都饿了，他们也饿了，他们忙活了一天了。
8: 不要着急嘛，准备好了。

0: 吃点饭，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嗯，太香了。嗯，哦，你们这几个小妹啊，多吃啊，你们也辛苦了，喝点汤吧。
1: 好的，不行吗？<笑>
2: 深秋的傍晚，坐在稻田里，品味着新鲜出炉的竹筒饭。
0: 此时此刻，竹筒饭早已超越了食物的意义，它不仅是串联亲情的纽带，更是丰收的见证。

从竹间到舌尖，柳州人享受竹林里寻找食材的奇妙历程。把看似普通的竹味烹饪出千变万化的柳州美味。这里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坡饶叠趣。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5: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他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
6: 翠，
5: 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
7: 古代以来，人人是非常愿意把这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6: 对，
7: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0: 船舱。
1: 船舱上面有什么一个
0: 树？
1: 对，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植物景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这跟那个翠就非常的吻合，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的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有植物，还有
0: 山。
1: 对，
2: 石头，
1: 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假山石？
0: 对，
1: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像一朵一朵云一样，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当然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0: 你看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2: 对，
0: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1: 好的，
0: 走。
3: 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0: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1: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冰溪。
0: 冰溪，
1: 大家看那个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起码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
4: 冰溪活动，
1: 甚至还有演出。
0: 哇，那很棒哎，什么大自然作为舞台，
1: 对，
0: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
1: 对，
3: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花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寺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寺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0: 老师，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寺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为什么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5: 面朝里哈，
1: 对，
5: 这好奇怪。
1: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寺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5: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1: 对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5: 是，那咱们进去看看。
1: 好，大家走，
0: 继续往里走。
3: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照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巅寻白塔。
0: 这是一个大殿，瓦伦殿，
1: 看到吗？
0: 嗯，
1: 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
0: 嗯，
1: 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但是呢，它其实截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还有前面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3: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1: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
0: 啊！
1: 我们抬头看，
2: 哇，
1: 看到了吧？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明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0: 对，
1: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序列里面，你都会发现，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对吧？我们在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透过窗洞、门洞，
0: 是
1: 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柱子夹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0: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1: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0: 走
1: 走。
2: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紫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设牛斗之墟，背面的紫照是紫气东照之意。同学们穿过牌坊，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1: 就是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
0: 嗯，
1: 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0: 是，
1: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看这个店，你别看小，你现在看不到白塔。
9: 对啊。
8: 我们回头看，有另外一番景象。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的，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
9: 嗯，
8: 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
9: 嗯，
8: 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我们说紫照，然后远处的团城，
9: 那个是成光殿吧？
8: 成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9: 哇，
8: 所以你说龙光紫照，包括我们这个序列，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文字寓意下的这些景象。
9: 嗯，特别有层次。嗯、
8: 对对对对，那天气好，我们就看得特别远。
10: 并不高大的正觉殿，却挡住了山顶的巍峨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书本旅行团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旅行团今天的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8: 啊，我们回看一下。
9: 好，
8: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9: 哦、好漂亮啊。
8: 对，
9: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8: 对，这个非常清晰。
9: 这个龙
8: 排出来，
9: 好可爱哟、哦！
8: 你眼睛还珠子，
11: 珠子出来的，
9: 特别可爱，
8: 像那个就是那个杯里面龟。
9: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8: 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
9: 嗯，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8: 善因殿。
9: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11: 对呀、啊，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啊、
8: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形状，
9: 嗯、
8: 下方上圆、
9: 嗯，
8: 而且体量很小。 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9: 对，
8: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
9: 嗯，
8: 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嗯，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9: 是的，
8: 对。
9: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11: 哦，我看它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8: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
12: 嗯，
8: 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9: 对，
8: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
9: 哦，
8: 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
9: 对，
8: 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
9: 口。
8: 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10: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9: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儿的，
8: 嗯，
9: 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8: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太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啊，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
9: 嗯，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8: 对，
9: 是不是也就说明其实它是做成中空的，
8: 嗯，
9: 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
8: 对，
9: 它只是用来储物。
8: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9: 舍利塔。
8: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10: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书本旅行团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九村、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8: 开阔了很多，
11: 是啊，
8: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开业池。
9: 嗯，对，这视野，
8: 对，
9: 太棒了。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际线，
8: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9: 极乐世界，
8: 对，然后五龙亭，
9: 嗯，
8: 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境，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
9: 哦，
8: 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虎涧。
9: 哦，
8: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一个天际轮廓线。
9: 嗯，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
12: 嗯，放眼环面。
9: 对
8: 对对对，没错。
9: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8: 对，
9: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
8: 啊，对对，
9: 什么
12: 让几双

0: 对，没错，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1: 对呀、啊，
2: 好吗？
1: 好呀，
2: 去吧，当起双桨吧。
3: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高速路。

0: 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2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同时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另外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也有着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4: 这是2022年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3: 女明星徐娇的礼服造型，和其他身着各式西式礼服的女星不同，她穿着的是现代汉服，上身呢是改良的宋代交领，下身则是复原形制的明代马面。这张照片啊，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吃瓜群众的热议。哎呀，原来汉服也能这么好看。那么究竟什么是汉服呢？我手中的这本书可以给您答案。这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作者曹哲。我们跟随这本书沿着历史轨迹一路向前，去见证汉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迭代传承，由此呢走进汉服的世界。古人认为汉服起源于黄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周代至今，咱们华夏文明存续了3000年，其中不乏外来势力的入侵，汉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和同化了外来者。所以汉服的汉其实啊不单纯指汉族，而是华夏人民的泛称。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民族的外来样式，多次胡汉融合，最终呢形成了汉服丰富的服装样式和风格。你想啊，汉服绵延3000年，由于它的款式太多，所以呢我们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那这本书里就向我们讲述了汉服的3种基本款式，那就是衣裳制、身衣制、袍服制。我们一个个说过来。衣裳制呢，顾名思义就是上衣下裳，这是几千年来汉服最普遍的形制。身衣制就是上衣和下裳在腰部缝合连在一起，多用于礼服。而袍服制实际上是从胡服演变过来的。这3种基本的汉服形制是贯穿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可谓是不退的流行啊。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在每一个朝代中最时尚的服饰吧。来看这张剧照，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里面的人物穿着的就是唐代最流行的圆领袍，这是男装，但是在当时长安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都很喜欢穿。唐代在延续前朝汉人服饰的同时啊，又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服饰风格。你比如说男士所穿的圆领袍，圆领窄袖合身，这就是从胡服演化而来。这种衣服穿起来帅气英挺，行动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开放的唐朝，很多女性也会穿男装的圆领袍，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除了帅气的圆领袍，唐代的女装那也是相当华丽。唐代的织造工艺技术发展繁盛，加上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风气很开放，盛唐时期的服饰那是极其奢华，尤其在女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中是这样写的，盛唐开始崇尚丰满，衣服都变得非常宽大，代表盛唐风格的女装是如 裙和披帛。可能大家对唐代女装第一印象就是那幅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但是实际上啊，这幅画年代存疑。书中说，因为图中的服装比较暴露，在抹胸外面罩了一层透明的轻纱，在唐代的其他图像上没有见到类似的服装与簪花方式。据沈从文先生考证，该画应贵于宋代，其面相、服饰纹样与妆容大抵与唐代相符。好，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宋代，看看宋代又流行怎样的服饰吧。书中写道，宋代女子多穿被子，这是一种长外套，如图中的红色长衫，通常为长袖直裾样式，下摆两侧开长叉，被子有长有短，短的到膝盖上方位置，长的直至脚面，被子在门襟、袖口等边缘位置多有镶边。这被子穿起来呀，更显得女子的优雅和纤细，所以在很多古装剧里都会采用被子来装扮美人。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1987版的《红楼梦》里，林黛玉就经常穿着被子，显得尤其楚楚动人，淡雅清丽。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哎，《红楼梦》里的服装是哪个朝代的汉服呢？其实啊，这部剧里的造型是根据传统戏剧改良的汉服，基本是将各个朝代的汉服混搭起来。我们再来看明制汉服，明制汉服最有名的就是飞鱼服，还有马面裙。虽然这两个服饰都是以动物命名，实际上和动物没有什么关系。飞鱼服呢，是当时的一种官服，最初是皇帝赐给锦衣卫的赐服。飞鱼主要说的是衣服上的图样的文案，而马面裙呢，则是当时最流行的裙子，甚至啊，从明代一直流行到民国。书中这样写道，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裙子正面形状如古代城墙的一种造型，这种建筑样式俗称马面，所以才有马面裙的称谓。通过刚才那张女星的照片，大家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马面的这种结构。近十多年来，随着古风的游戏、古装的影视剧以及网络媒体的推动，汉服啊回归到大众视野，并且开始盛行起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汉服一跃成为最新的潮流时尚，而年轻人也将汉服作为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推广展示到全世界。但是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汉服却并非我们刚才说的传统汉服，
4: 它和传统汉服的差别很大，
3: 一般呢就称为是改良汉服。很多汉服的形制、款式和穿着方式都根据我们现代的生活做了简化处理，它杂糅了各朝各代的样式，也不求精确，只求视觉效果，也不讲搭配，只要舒适随意。这种汉服一般被称为汉元素衣服。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张女明星的照片，她的上衣就是典型的汉元素。那还有一种新汉服呢，是加入了现代设计师的创意和理念，选取传统元素和现代时尚相结合，服装的细节完全是现代的设计。这样诞生的汉服啊，一般被称为新中式或者国潮。这部分汉服往往和时装潮流紧密相连，更容易获得年轻人的追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曹哲，他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者。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汉服的演变和传承，讲解了汉服的形制、格调。作者引经据典的同时，还辅以各种精美的图画以及野史八卦，所以这本书读起来有用有趣。它不光能吸引汉服爱好者，更是能够让普通的大众都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服。古人常说啊，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4: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3: 衣冠正，历史名得失自省。所以呢，了解汉服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增加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那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那么爱孤独。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太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如果有人要问夏天你最不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答案，那就是苍蝇或者蚊子。看到它们呢，我总是下意识的想躲开或者挥手把它们轰走。但其实对他们我没有什么了解，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了解了他们，我对他们的偏见呢也有所改变。这本书的书名叫《无敌赢家：双翅目昆虫的成功秘籍》，作者是美国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乔纳森·巴尔科姆。这本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双翅目昆虫的科普书。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双翅目昆虫。我们来看这张图，双翅目昆虫它的特征是有并且只有两只翅膀。我们熟悉的苍蝇、蚊子，它们都是典型的双翅目昆虫。可能我们很多人见到这样的双翅目昆虫，首先就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种反感其实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和它们的交集。哎，书中也有这样的描写，双翅目昆虫是最具侵扰性的昆虫，因为它们喜欢分享我们的家园，入侵我们的身体，更别提它们还会传播致命的疾病。但是尽管如此的不受我们人类的待见，双翅目昆虫却过得很好。书中说它们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非常成功。您看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无敌赢家，赢读音就是赢，副标题也是成功秘籍。那么什么叫双翅目昆虫的成功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物种的多样性和绝对的数量方面，在这方面双翅目昆虫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先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双翅目昆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种群。书中是这样讲的，1964年哈罗德·奥尔德罗伊德的经典著作《双翅目博物志》出版的时候，已知的双翅目昆虫大约有8万种。那您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变成多少了吗？已经变成了16万种，并且双翅目的新物种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每年大约增加1600种。哇，太惊人了。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数量，那就更惊人了。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英国双翅目专家埃利卡·麦卡利斯特估计，平均每个人对应大约1700万只双翅目昆虫，这个比例真的是很惊人呐。而且双翅目昆虫的繁殖力特别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果蝇为例，平均而言，一窝果蝇里有一半是雌蝇，而每只雌蝇大约会生下100只幼虫。果蝇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一年可以繁殖25代。那现在呢，我们不考虑之前的24代，只选取当年最后的第25代果蝇，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果蝇打包成一个每立方英寸含1000只果蝇的球，大家觉得这个球会有多大？会有房子那么大吗？会有足球场那么大吗？放开你的想象，答案是非常惊人的，它的直径将达到9000多万英里，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要大。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惊人了，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有打不完的苍蝇。当然了，大自然也在处处的制衡，从果蝇卵到果蝇蛆再到蛹和成虫，它们其实要经受很多的考验，最终才能够成功的繁殖出下一代。所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

成年苍蝇，实际上你是在看着一位彩票中奖的幸运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感叹，这双翅目昆虫真的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虽然它们处处可见，可是之前因为偏见，我们对它的主动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你比如说，双翅目昆虫一直是被忽视的传粉者。一说到传粉，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蜜蜂啊、蝴蝶啊这一类的昆虫，对吗？但是双翅目昆虫一点儿也不弱啊，而且在北极和高山地区，因为天气的条件抑制了蜜蜂的活动，所以双翅目昆虫往往是最主要的传粉者。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是在2010年的7月，科学家在加拿大努纳武特的一片北极地区观察5种开花植物，发现石蚜蝇和家蝇占全部传粉机会主义者的95%。哎，再比如说，对于双翅目昆虫喜欢吃粪便啊，或者是腐肉这件事儿，我们都觉得很恶心，对吗？但这些东西确实包含着有价值的营养和卡路里，所以昆虫们很喜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也好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解，因为书中说，或许我们应该对双翅目昆虫心存感激，因为它们在清理令人不悦的粪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书中说啊，家蝇在很奋力地分解粪便，中国的生物学家也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新鲜的牦牛粪放在一片高山草甸上，覆盖上筛网，来保证其中一块只能枪狼径，另一块只能蝇径。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个月的研究中，枪狼专属的粪块呢减少了2/3，而蝇专属的粪块减少了1/2。除了排泄物之外呀，双翅目昆虫它们还会清理动物的尸体等等。总之呢，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废物处理大师。不止如此啊，双翅目昆虫其实也对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说，果蝇在实验室里是很受欢迎的，到目前为止与果蝇相关的研究已经8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今天呢，果蝇也常常被用于研究衰老、毒性、免疫、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微生物疾病等许多的问题。在医学上呢，还有现代的驱虫清疮疗法。书中写道，驱的作用不仅仅是清除感染和死亡的组织，它们也分泌具有防腐特性的化合物尿囊素，这可以加速死亡组织的分解，并促进新细胞的生长。读了这本书，您还会读到一个冷知识，那就是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蚊子，无论是死是活，都可能蕴含着有价值的法医证据。因为在吸血后的3天半内，我们仍然可以从蚊子的身上提取到人类的 DNA。 之前啊，在不堪其扰的时候，我总是想，哎呀，要是这个地球上没有苍蝇蚊子该多好。但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对这些小昆虫多了一些敬畏。的确，大自然它是一个互动的整体的，双翅目昆虫也有着它们自己微小而巨大的世界，它们是食物链的一部分，是清洁工，也是传粉者，它们对于我们非常重要。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您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小生命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呼唤，那就是抛开偏见，公正地看待他们，尊重他们吧。毕竟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正是得益于充满了多样性的物种啊。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无敌赢家》。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上映于2015年2月10号的国产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是一部发生在世界浪漫之都布拉格的爱情喜剧电影，并且由著名女导演徐静蕾执导。一直以来，徐静蕾都是大家公认的才女，不仅是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多才多艺。由她执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曾获得过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和银贝壳奖。2010年7月20号，由她执导的第四部影片《杜拉拉升职记》更是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而比票房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杜拉拉升职记》的投资有2/3在开拍前就已经收回，这就意味着《杜拉拉》已经成为了当年利润率最高的一部华语电影。最会赚钱，由此成为了才女徐静蕾的一个注脚。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的就是《杜拉拉升职记》。这部电影改编自李可的同名小说，相比书中贯穿的职场技能，电影版的《杜拉拉升职记》则加重了爱情戏的描写，主线围绕着杜拉拉和销售总监王伟之间的感情展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精彩电影。在当今这个社会，找工作难，找一份好工作更难，找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好工作难上加难。但是徐静蕾扮演的职场新人杜拉拉却杀出了一条血路，她得到了全球500强企业 DB 公司的面试通知，而且顺利成为了 DB 的行政秘书。 DB 豪华的办公楼，严密的组织结构，强势雷厉的职业经理人，优秀的企业文化，让杜拉拉目不暇接，欣喜不已。像所有职场新鲜人一样，他在心中立下宏愿，一定要努力奋斗，出人头地。所以在一次公司会议上，杜拉拉在所有人都逃之不及的装修工作上却大胆直言，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完成的，既要维持原来的预算，服务器 IT 部门那边说又必须要换，所以就只能从牙缝里挤了。比如说废物利用、材料翻新，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其实大头是机电这块，所以可能要减少一些经理的房间，这个就需要各部门的配合才行了。
2: 你有把握吗？
1: 我在以前的公司主持过一次装修，当然了，那个规模非常的小，不过我们当时也用的是最省钱的办法，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这样吧，回头我具体给您一份报告。
2: 好吧，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拉拉，你来协助 Maggie 负责这个。
1: 好，没问题。
0: 就这样，杜拉拉接下了装修的工作，但工作刚刚开始，公司就乱成了一团，同事们纷纷向杜拉拉抱怨。
3: 杜拉拉，你们在乱成什么样子？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系统能力行不行啊？
4: 我们很快就弄好，放心吧。
5: 怎么说话的？你没看到拉拉忙什么样啊？
6: 拉拉，
4: 哎，
6: 我跟你说，赶紧安排一条线，和好的那边都疯了，因为有电话打到他那里去说，下班以后要斗地主，全乱了。
1: 好，我马上就安排好，放心吧。
2: 好吧，妈妈挺不容易，好吧。
1: 没事。
2: 妈，
1: 哎呦，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销售部那边都快吵半天了。
0: 说着，杜拉拉赶往了销售部，却看到销售部总监王伟正在驱赶搬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7: 我跟你说，我不让他们搬，他非要搬。你让大家工作，我管也管不住他们。正好你来了，
8: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新方案。
7: 我知道。
8: 你怎么还有时间跟人家吵架？
7: 是，
8: 谁把你们找来，你们找谁去吧。
9: 拉拉小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王总，

0: 搬家通知是经过你们签字确认过的。
1: 是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跟一个大客户达成贸易战，
2: 没错，
1: 所以肯定没有人手。
0: 没关系，这不有搬家公司吗？你们只要自己打好包，写上部门和姓名就可以了。
2: 我们打包要你们行政干嘛吃了、就是、我们销售都搬家来了，您老人家给公司赚钱去。
0: 可是我们部门只有四个人，而且别的部门都是自己打包的。
2: 我们是别的部门吗？别的部门是别的部门，销售部是销售部。你进公司没经过上午培训啊？
3: 杜伦，你这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吗？
4: 就是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太嚣张了吧。
3: 就是要你们干嘛用、啊、
1: 要不我来打包，反正他们要去工作。
0: 站住，王伟，今天的搬家统一行动，你的部门再伟大也不能影响其他的人。你想自己打包是吧？这是你的问题，我没有任何意见。不过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打不好包的话，这些东西都变成垃圾被清走，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搬！
5: 在杜拉拉言辞力争之下，王伟终于下达命令，让销售部所有人员协助搬家。而从这一天开始，王伟也开始愈发注意拼命工作的杜拉拉，而且在一天下班后，王伟主动找到了杜拉拉。
0: 刚下班呀？
1: 在等你。
0: 那天实在不好意思，我是
1: 没事。
5: 说着，王伟开车带着杜拉拉离开了公司。
1: 这么拼为了什么？
0: 这不是工作吗？是工作就要做好。
1: 怎么一说话你就不要决心？
0: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不努力连可能都没有。
1: 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0: 那你还是别说了。
1: 你以为靠你自己一个人努力就行了？你要学会跟团队合作。你听过合理减压这个词吗？
5: 杜拉拉没有在意王伟所说的合理减压，而是在王伟面前大口吃起了巧克力。
0: 巧克力。
1: 巧克力。
0: 谁说我不会解压？我告诉你啊，女的受了刺激之后，两种方法可以解压，一种就是买东西，一种就是吃东西。买东西太浪费了，太不实惠了，还是吃东西比较实惠。
1: 是啊。拍一个赞，下一个。
0: 我看看。啊！
1: 再一个，笑。
0: 不许拍了，
1: 没关系，
0: 不许拍了，
1: 继续拍，
0: 不许拍了，不许拍了。
1: 哎，再拍一个嘛，别那么小气啊，小心啊！
5: 在王伟的叮嘱声中，杜拉拉跑进了前方的喷泉，两人追逐打闹，度过了欢乐的一晚。没过多久，迪比公司员工到泰国旅游，杜拉拉和王伟也因为一次意外再次单独一起来到了海边。这时杜拉拉也给王伟讲起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笑话。
6: 然后就直接问他说，请问你想进公司哪个部门呢？然后那个人就说，
0: 我想进董事会。然后面试官就说，什么，你疯了吗？然后那人就说，啊，难道疯了是进董事会的标准吗？还是不好笑。哼，我知道了，你完全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多好笑啊！我想进董事会。
1: 行，倒打一耙。小黑，那是我的背包，哎，你干嘛一直有？
0: 你看，你看。
5: 说完，杜拉拉便疯狂地奔向了前方，带着王伟一起捕捉在空中飞舞的萤火虫，结果一不小心，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同时两人之间也产生了好感，然后王伟向杜拉拉表明了心意，两个人也因此度过了浪漫的一夜。但是从泰国回去之后，杜拉拉却开始故意躲避王伟，因为迪比公司反对办公室恋情，一旦产生恋情，两人之中就必须有一个离开公司。显然辛苦奋斗，杜拉拉不想离开迪比，但就在这时，杜拉拉的上司玫瑰却突然安排他去做王伟的秘书。每天面对着王伟，杜拉拉实在是难以招架，于是他鼓足勇气找到了正在忙于工作的王伟。

0: 想跟你谈谈。
1: 什么事？
0: 我知道现在说可能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说了好。我不想给你当秘书了。
1: 你想辞职？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每天我应该怎么面对你，尤其是当你的秘书。
1: 你不是说当初那天的事情没发生过吗？工作是工作，我没有问题。
0: 我也觉得我没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些天来我发现了我根本就没法好好工作，我没有你那么公私分明。
1: 你说对了，对你不会有一点优待，你不合格我照样把你炒掉。
2: 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每天这么拼命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0: 那我的事以后再说吧，你先好好休息。
1: 拉拉，
3: 杜拉拉转身要走，可是被王伟一把拉住了。
1: 想你。
3: 说完，王伟亲吻了杜拉拉。这一次，杜拉拉没有拒绝，而是选择跟王伟走到了一起。但是没过多久，王伟因为母亲生病，突然要去美国，因此也跟杜拉拉有了短暂的分别。王伟回来之后，杜拉拉立刻往家赶，想要给王伟一个惊喜。但这时的王伟却正和玫瑰待在一起。
1: 谢谢你这次陪我去美国。
4: 没关系，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妈妈走之前要看看我，我当然要去。你好好休息啊，我走。
1: 我送你。哦，对了，我是第一名，恭喜你，那是退休了，由你担任 HRD。
4: 以前都很在乎要升职，觉得这样才能证明我的 value， 那现在 title 变了又怎么了？我一点都不开心。 whatever。
1: 哦，我帮你。
4: David，
1: 嗯，
4: 你觉得我们能再试试看吗？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清凉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对不起，我有女朋友了。
4: 哦、oh, really？ 什么时候？我都没听你说过。
1: 我一年多了吧。
4: 哇、oh, wow. ！ OK 是你女朋友吧？
1: 我去看看好了。
3: 这时杜拉拉推门而入，抱住了王伟，同时也看到了王伟身后的玫瑰。
10: 终于回来了，想死我了。
1: 你喝酒了？
10: 嗯，今天是 Lester 的退休 party。 我
4: 玫瑰，我先走了。
3: 玫瑰走了，王伟有些尴尬地面对着杜拉拉。
4: 他怎么会在这儿？你们一起去的美国？
1: 拉拉，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拉拉，拉拉，都是以前的事情，在你之前我们已经分手了。
10: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你为什么瞒着我？
1: 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提。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拉拉。拉拉。
3: 就这样，在王伟的叫喊声中，杜拉拉负气离开了。与此同时，杜拉拉、玫瑰和王伟之间的气氛也开始变得紧张而又微妙。几天之后，为此感到痛苦的杜拉拉终于想明白了，于是她一早来到了王伟的家门前。
10: 今天我来接你上班。
1: 是吗？
10: 嗯，看我新买的车，分期付款买的，花了我所有的积蓄。
1: 你没事吧？
10: 没事啊。我是不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女朋友啊？你家里都出事了，我还跟你吵架。以后我接你上班。
1: 好，
10: 不过你开车，你开车。我那天反应有点太大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谁没点过去呢？何况是像你这样的人。
3: 对于杜拉拉的理解，王伟感到十分的欣慰。但这时杜拉拉的好朋友海伦却因为办公室恋情被公司开除了。正当杜拉拉忐忑不安的时候，玫瑰找到了他。
4: 玫瑰，你找我？有件事情先通知你一下。年会过后，公司会跟王伟结聘，手续你来处理，你不要向外泄露。
3: 听到玫瑰的叮嘱，杜拉拉迟疑了，但是玫瑰却转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伟。
4: 你早做打算吧，不要让自己太被动。
1: 放心吧，我能处理好，正好帮自己做个选择。要不然一天一天这样过，老觉得缺了自己不行。其实没有人是不能替代的，不过还是谢谢你提前告诉我，
4: 到时候会给你办手续的。
1: 拉拉也知道。
4: 我想这个事情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吧。
3: 王伟其实并不在乎别人会不会知道，反而会更在意杜拉拉会不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与此同时，杜拉拉也正因为这个问题而纠结，他不停地在爱情和工作之间摇摆，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把那个消息告诉王伟。这时公司的年会届时举行，王伟却突然听说了玫瑰辞职的消息，于是他主动找到了玫瑰。
1: 玫瑰，你辞职是为了我的事吗？
4: 你想太多了，我早就决定了，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1: 那你想你要做什么？
4: 没有啊，可能去别的地方散散心吧。
1: 我会想你。
4: 这不是以后不见，舍不得我走啊，那跟我一起走吧。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真麻烦，太讨厌了。你发现我也不想带你走。 Anyway, it's a fresh start for me. 恭喜我吧，
1: 祝福你。
3: 这时玫瑰转身离开了，但是王伟转身却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杜拉拉。
10: 你还爱他对吗？我早该想到，在你心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位置。你跟他分手了，你很寂寞，所以想到我。
2: 怎么就不相信？你别无理取闹。
10: 我无理取闹？是谁什么事情都瞒着我？如果大家都那么尴尬，我发现我真的完全不了解你。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还会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2: 难道你就没有没告诉我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过我们的感情？你更在意你的工作，跟公司对你的看法。你没有错，可能碰到的时间不对。
10: 碰到的时间不对。好呀，那我们分手吧。
2: 你想好了吗？
3: 虽然满脸不舍，但是杜拉拉还是在不停地点头。但是第二天，杜拉拉便听到了王伟辞职的消息，他便开始疯狂地寻找王伟。两年之后，他来到了他们曾经一起度假的泰国，在那儿，杜拉拉终于再次见到了王伟，并和他重新走到了一起。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杜拉拉升职记。其实徐静蕾之所以会把杜拉拉升职记搬上大银幕，是跟导演张一白有关的。2008年的九月份，张一白在朋友家吃完饭，很无聊地翻书，意外地拿起了杜拉拉升职记，结果一下子就看进去了。张一白想要将杜拉拉搬上银幕，就推荐给徐静蕾看。但是张一白推荐的时候，做好了被徐静蕾踢出门外的心理准备，战战兢兢的，怕徐静蕾看了之后会给这部小说一个很低的评价。结果张一白没有想到，徐静蕾也很喜欢这部小说，所以当时张一白和徐静蕾就立刻确定了电影的定位和思路。第一，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都市职场电影；第二，就由徐静蕾来当导演，做一个时尚职场的爱情片。好了，杜拉拉升职记故事就说到这儿。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张小英、丁刚，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金小琪两两相望。在金庸先生所构建的武侠世界中，有太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与情感，而1994年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更是将这种武侠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厉曼婷作词，周世辉作曲，辛晓琪用她温柔且略带哀怨的嗓音唱出了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豁达洒脱。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让每个人都心碎，黄大炜。

让每个人都心碎，来自黄大炜。爱情这场旅程，有人笑着抵达终点，有人却在中途遍体鳞伤。黄大炜的这首歌唱出了那些爱而不得的煎熬，那些独自徘徊的夜晚。当寂寞成为被原谅的罪，当泪水烫伤了脸颊，我们才明白，原来心碎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宿命。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Caribbean Blue 加勒比幽兰，来自恩雅。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任贤齐《沧海一声笑》。很多人向往江湖，向往无拘无束的快意，却以为江湖只在武侠小说里。其实江湖就在当下的生活里，职场是江湖，人际是江湖，一路奔波的人生也是一场漫长的江湖行。不必追求刀光剑影的轰轰烈烈，也不必强求所有人都懂你，学会像沧海一般包容浪潮起落，像远山一样看淡烟雨纷争，带着一份淡然笑看世间潮起潮落，活好每一个当下的今朝，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对不起，我爱你，1983。

1983，对不起，我爱你。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岛美嘉的《雪之花》，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将爱情与冬天交织，描绘出雪花纷飞中那份纯粹又温暖的爱意。随着这首歌的热播，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多次翻唱。每个版本中那一份伤感的味道，总是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防空洞，带陪你。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为你自豪，来自罗中旭。人生就像一场不停歇的奔跑，我们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为了心中的理想全力以赴。过程或许艰辛，前路或许迷茫，但每一次坚持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积攒光芒。总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为这份永不言败的坚持而自豪。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See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来自 Spice Girls。

See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感情讲究双向对等，倘若对方无法读懂这份分寸，给不出稳定的守候，他也会果断抽身，不勉强自己陷入内耗。轻快律动搭配辣妹五人的灵动和声，褪去伤感，多了一份女生独有的自信坦荡。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翅膀，来自林俊杰。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记事本周传雄。在音乐的海洋里，有一位歌手，他的歌声如泉水般清澈，如月光般温柔，他就是周传雄。他的每一首歌都像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本记事本，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日夜。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当你离开的时候，蔡健雅声音带着点沧桑，歌词带着点凄凉，曲调带着点悲伤，听着带着点遗憾，淡淡的失落中又对未来充满向往。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张栋梁。孤独时我们都渴望陪伴，微笑王子张栋梁的温暖声线像个暖意融融的小太阳一样，瞬间照亮你的小宇宙。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想必是那些随时 stand by 愿意陪伴在侧的人吧，请好好珍视他们。世界虽大，但有爱相伴便不孤单。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夜陪纯真年代，

叶培《纯真年代》。1998年，叶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纯真年代》。叶培的声音有故事，却不过于老练，有点胆怯，有点忧伤，有点美好，纯净的没有一丝杂质，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他轻轻地将一字一句唱进我们的心，使人不知不觉眼眶湿热。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说谎，林宥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范晓萱。1998年，不想做可爱小女生的范晓萱剃了一个短短的寸头，推出新专辑《Darling》，标题作品就是范晓萱自己的创作。对于很多人来说，市场上蒸发了一个可爱的小魔女，新出现了一个忧郁的范晓萱。但对于范晓萱来说，其实她的内心一直没变过，坐在钢琴前就想做自己的音乐，值得了。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谁

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岁月会磨损青春，现实会打败爱情，可唯独笃定的陪伴可以对抗世间一切无常。这一生风雨兼程，万般颠簸，但凡生命里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人，便足以对抗一辈子所有的颠沛流离。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e Rose 玫瑰，来自 Westlife。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怪你过分美丽，张国荣。明明知道某个人或某件事会让自己受伤，却还是控制不住的靠近，就像飞蛾扑向火焰，明知危险却贪恋那一点光和热。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陈奕迅，王菲。大多数感情走到最后都不会永远轰轰烈烈，日子日复一日重复，激情慢慢归于平淡，我们总会不自觉淡忘当年的心动，以为爱意早已消散。可岁月最大的温柔在于，世事万般变迁，沧桑席卷半生，唯独初心不会变老。这份爱不需要时时挂在嘴边，不必反复确认，它安静生长，深藏心底。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无论身边人来人往，最初动心的那个坐标永远不会改变。鹏城的叶菜场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孙燕姿，我的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歌是1998年黎明舒淇主演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故事里，一对恋人在大学校园一见倾心，却被世事洪流生生拆散。兜兜转转多年，再度重逢，满心情意还在，却又被层层世俗牵绊困住。有时我们也会心生感慨，我们穷尽一生追寻的爱情到底该是什么模样？都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可真落到自己的感情里，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 Cyndi Lauper。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歌名里的 True Colors 说的就是我们不加修饰的真实模样。我们总习惯藏起脆弱，收敛独特，努力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慢慢弄丢自己原本的光彩。这首歌给了所有人一份底气，世间最美的风景从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无数种真实色彩汇聚，像彩虹一样温柔绚烂。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成龙、苏慧伦。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依轮1993年的第一张专辑就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歌唱实力。她可以载歌载舞地唱着爱情鸟，也可以为我们演绎唯美浪漫的抒情歌，比如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不爱我，放了我，许茹芸。

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有些感情长久不来，不如洒脱放手。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保持清醒，不被伤害，也不伤害别人。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麦克老狼。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来自林佳怡。这首歌翻唱自日本创作女歌手中岛美雪，在天空与你之间，作词人刘于瑞用简单的文笔，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当代的都市女性不怨天尤人的倔强个性，还有一份为自己而活的恋爱新主张。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这首歌发表于1971年，是列侬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畅销的独唱歌曲。这是一首呼唤和平的颂歌，旋律温柔动人，歌词则描绘了一个没有纷扰、没有战争、没有饥饿的乌托邦式和平世界，是对动荡时代的反思，也蕴藏着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愿景。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自江美琪。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就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还是你最好，陈琳。看过诸位变幻的面孔，才懂始终如一的真心最难求，尝过世间的风雨，才明白低谷时的援手，迷茫时的指引，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还是你最好，这五个字藏着所有没说出口的感恩，是历经漂泊后才懂得最沉的牵挂。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游鸿明，下沙。

0: 下沙，游鸿明。前几年一首下沙把游鸿明推上顶峰，在一片壮丽沙漠中唱出爱情的绝望，诠释了爱情的伤痛，痛彻心扉的情感和游鸿明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完美搭配，彻底打响了游鸿明的知名度。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蔡依林，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林忆莲《让我试》这首歌是1996年的作品，李宗盛和林忆莲两个人已经因为音乐上的合作日久生情。李宗盛写的歌词《让我试》是平凡女子无悔的坚持，我总觉得这首歌的感觉最像林忆莲，只要过程开心，心中总有期待和信心，无论结果如何。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 De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这首歌不只是唱给某个人，更是唱给每个在生活里前行的人。要珍惜每个快乐的瞬间，要好好对待自己与身边人，学着把回忆藏在心底，带着曾经被爱的勇气去看书，去旅行，去欣赏世界的风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不负那些年的心动与成长。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Lonely 寂寞，来自 Acon。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0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

0: 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一直都等紧你开口问我，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

0: 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郎。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1998年，徐怀钰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那时她的形象俏皮又热闹，同时也展现了19岁女生特有的多愁善感。唱快歌的徐怀钰是如此可爱，唱起慢歌时的她却又令人无限动容，可盐可甜，魅力四射。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林子祥，真的汉子。

真的汉子，来自林子祥。生活从不缺少风浪，失败与挫折也会常伴左右，但真正的强者会把每一次跌倒当作成长的阶梯，用行动诠释坚韧的品质，在岁月中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锋芒。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故乡来自许巍。地图上的故乡是一座城，而心里的故乡是那个默默等候的人。这首歌既是写给爱人的独白，也是写给所有异乡人的心声，写尽了奔赴远方的人内心的孤独和守望。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老爹，迪克牛仔，弦子。

来自迪克牛仔、弦子、老爹。迪克牛仔和弦子相差了整整27岁，当他们开口对唱，你会发现迪克牛仔沧桑沙哑的嗓音与弦子清亮甜美的歌喉，这种反差不仅没有突兀感，反而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温柔氛围，活脱脱一对很真实的父女组合。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周迅，身未动，心已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

0: 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天外有天，来自张卫健。生活里的困境就像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别怕，挥舞起心中的勇气，像张卫健的歌声那样，带着洒脱与执着，冲向更高的天空。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给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来自 Lane Marley。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来自 Lenny Marlin。 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却唱出最真实的情绪。被伤害后不再哭闹，不再争辩，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冷眼旁观，悄悄收回真心。这是受伤后的沉默，也是成长后的清醒。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轻舞飞扬，来自水木年华。我曾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郑钧，溺爱，把一缕月光当作骄阳，把一处方寸当成天堂，深陷一段得不到对等回应的感情，便是郑钧笔下的溺爱。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握不住的他，来自潇潇。

潇潇，握不住的他，握不住的沙，不必攥到掌心刺痛，留不住的人，不必勉强一段错位的时差。放下了不是认输，是给自己疲惫的心一次喘息和自愈的机会。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生命中的一天，来自汪峰。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抛货车辆通行。苏通大桥段竹杭镇常熟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苏北地区部分路段有着限车限速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引。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哎呦喂，这好像有点不太适应了，这
0: 就是。
1: 哎呦喂，
0: 哎呀，怎么着？
1: 这都是什么东西、
0: 啊？推子不会推了，
1: 不会了，
0: 话不会讲了。
1: 对对对，就认识旁边这人，反正
0: 你看看，
1: 有点熟悉，其他的好陌生啊。
0: 哎，你这样说的，好像就感觉老年痴呆之后还能认识搭档。
1: 怎么着？欣慰了是不是？
0: 感动了，感动了。
1: 我也很感动，因为有好多朋友们很支持的，就是电信哈。先感谢一下，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的话题简直会龙仔这种样的休年休回来的小伙伴量身打造。
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跟高兴有关系。
0: 对，但不是普通高兴啊，是极致高兴，
1: 对，
0: 特别开心。
1: 哎，
0: 就你回忆一下上周的你的生活状态
1: 啊、
0: 生活感受，
1: 对，
0: 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是什么？呵呵呵呵。
1: 我现在能想到十万个词儿，现在。
0: 哦，那你来具体说，先说前一千个。
1: 前一千个，
0: 嗯，
1: 那节目时间可能就不够了哈。
0: 嗯，
1: 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看，就是你们要是觉得特别开心的词儿。你们会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
0: 嗯，
1: 就是就什么感觉呢？我
0: 他也很有一种感觉，就像上周六的时候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常州
0: 啊，
1: 对对对对啊，这场球踢得特别开心，
0: 挺棒的踢的啊
1: 啊！三哥说徐州话说高兴，龙仔你
0: 假度假度的鬼死了
1: 啊，鬼死了，
0: 鬼死了啊，
1: 哦，
0: 那
1: 欺负我又听不懂话了是不是？
0: 他这个确实没有其他的意思、
1: 鬼死了，
0: 对，
1: 开心坏了，对。现在朋友说呦龙休假回来了哈，怎么不接着休假还回来干什么？这是啊
0: 这也就是娇嗔
1: 啊、
0: 我现在已经熟悉大家的套路了
1: 啊、
0: 接下来死鬼回来干嘛？
1: 我说实话，我满脑子在想我为什么不接着休啊。
0: 哦，陈指导是一直非常怀念你
1: 哦，
0: 因为
1: 想念姐
0: 啊、
1: 想念，
0: 思念，
1: 思念，对对对对对对，
0: 思念你，
1: 怀念是另外一个词儿哈。啊，
0: 他在上一周确实很怀念你
1: 哦，
0: 因为他受不了两个女人一直在说吃
1: 哦，
0: 受不了两个女人在说一些女性话题非常强的话
1: 哦，
0: 他就觉得小。必须得龙在、才能有点男人能参与进去的话题。
1: 说实话，就是我正好在度假路上的时候呢，我打开开吧看过两回
0: 啊，
1: 我终于非常清晰的认识到一点是什么呢？我在这个职场上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0: 是性别，
1: 其他的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啊，
0: 哇、你出去玩你还看

0: 敢开吧？
1: 啊，
0: 你不会早上还听节目吧？
1: 我还有小号留言啊。
0: 啊，是吧？
1: 要不然那些什么想念我的词儿都哪来的？
0: 就陈子老一个呀。
1: 哦，就他一个呀。看来我这阵容不强大了。他说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思念的感觉了。
0: 嗯嗯，
1: 对，真的很想念龙仔跟苏苏。
0: 嗯嗯。
1: 哦，你也没来啊？
0: 我来了。我来了好几天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确实没有体会。
1: 哦，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我理解。
0: 我没有体会过女孩说吃会如此的开心。
1: 啊、哦，你说的上班节奏我明白了，这是。
0: 啊、
1: 哦，来，各位，就你们要形容一个人特别开心的话，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是什么词语呢？嗯、就比方说吧，比方说你现在这个好久没有听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节目主持人的节目。你一听到这节目你开心坏了，你脱口而出一个词语是什么？你就一周没上节目就搁那憋着呢。哦，你们想想什么词语。姐，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你一周没有搭档上，你特别想搭档一个人，你今天突然搭档上了，你特别高兴，对吧？你脱口而出很多词语。哎姐，你那个情绪你是不是感觉到了快乐了？
0: 就是
1: 啊，
0: 没有这没有、哦、我是说我没有感受到一个星期没有搭档我想搭档的搭档。是这件事情我没有
1: 全部让你搭档上了是吧？
0: 这个星期我很好、哦、我挨个搭档的、啊、
1: 挨个搭档就抽签来的、那个、
0: 哎，挺好的、啊、嗯，
1: 来各位，你们要是形容特别高兴的话你会想到哪个词语啊？
0: 嗯，
1: 默默说的是手舞足蹈
0: 啊、
1: 哦，听节目听的手舞足蹈，
0: 就是想站起来转圈圈，
1: 对、嗯、开心坏了，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形容高兴的词儿你会用哪些？这是小小五说，俺、啊、高兴归高兴哈，我好像感觉差一件事儿，
0: 差点什么意思？
1: 我感觉好像今天所以你的直播是没开吗？
0: 是的，来到了滴滴电视就给楼仔说今天不开，常规周一休息。
1: 哦，您是服务行业？
0: 对呀、啊，
1: 周一休息，
0: 这难道不算是服务行业吗？
1: 哦，是是是是，我也有点不太适应他那个，就是我直播的时候他搁那不说话呢，就感觉了，啊，
0: 就你休息的时候，
1: 广告间隙的时候，
0: 对，他在那找接下来要留言的东西
1: 啊，
0: 我在这还得叭叭给大家说，我常规周一休息。
1: 来来来，今天让你感受一下一个正常的广播节目主持人节奏啊。
0: 嗯、会不会爱上？
1: 对对对，张震说：“苏总啊，你看看
0: 啊，
1: 咱得关注一下重点，是不是
0: 啊？
1: 这苏那龙回来有没有给你们带点啥礼物啥的？
0: 这次真带了，我跟你说啊，哎，你别说，你那个奶片和奶条子，
1: 那、哦、
0: 我真又花钱又买了，
1: 又买了，
0: 还挺好吃。
1: 哦呦喂，
0: 啊、
1: 你早说早说，我多带一点，这是
0: 啊？啊，那你再去
1: 啊？啊好嘞。”朋友们，可能明天又不来了。
0: 哎，又再去买一趟。
1: 对对对，哟，这谁？这个人叫含笑半步癫。
0: 癫癫呐！
1: 哦，癫癫、啊。
0: 哟，出去玩一周、
1: 哦，
0: 就把这么重要的听友就给忘了。
1: 哦，他叫哦癫癫。
0: 你看看，
1: 你看哈，
0: 您看之前
1: 那就有点毛病。
0: 还说化成灰都能记着他们。
1: 哦，
0: 哎，这只是玩了啊。
1: 啊。
0: 散了，
1: 哎呦喂，
0: 魂儿散了，
1: 不太熟悉了，
0: 哎，
1: 不太熟悉，
0: 记不住了。
1: 这是小龙回来了，是不是啊？
0: 啊，
1: 好吧，那我也就欢迎一下吧。
0: 哎，
1: 不要欢迎的这么勉强，这是啊，
0: 真是啊。
1: 哎，
0: 还有这个袁洛彤说都搬赖带了小龙了。
1: 哦呦，
0: 你看咱龙主人一回归，
1: 哎，
0: 球也赢了，天也凉快了，嗯、还是很有用的。
1: 哎，你说我咋就没想？朝这方向蹭一蹭的，你说真是啊？
0: 你说网球啊？
1: 啊，
0: 因为你主持了很多场球没赢了呀。又不是说那几场你不在。
1: 不过这场球的大家赢的确实挺开心的。
0: 太爽了，好多朋友都给我发了私信，说太棒了，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太棒了。
1: 哦，教主说，哎呦，龙这对我正在去了趟草原哈。
0: 是。
1: 对对，骑马了，骑骆驼了。
0: 啊
1: 啊，然后。
0: 骆驼也骑了。
1: 啊，对，我还去了趟沙漠。
0: 骆驼其实它的毛不是很顺滑，
1: 哎，对，
0: 有点扎手的。
1: 对对、
0: 啊，
1: 但是那个在沙漠里头，我以前觉得玩沙漠应该也可能挺开心的哈。
0: 倒没有，就光烤得慌。
1: 哎，我完了以后，我玩了，我觉得我玩了很久
0: 啊，
1: 但其实我只玩了两个小时
0: 啊。哦，
1: 对，我觉得我已经玩
0: 就力竭。
1: 对，我觉得我已经玩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才一个多小时，你看、
0: 哎、
1: 不到两小时。
0: 但是你没有晒黑哎。哎，也胳膊稍微有点黑，脸还行。
1: 对，
0: 嗯，
1: 这不是天生的，就是这个，这不叫小白脸哈，这不天生的，就是回来捂两天就行了吗？
0: 啊
1: 啊，这个古佛青灯是不是这位朋友啊？
0: 是啊，又也忘了呢。

0: 哎呀，他说这是谁呀、啊？这出去玩几天回来都玩飘了。
1: 对，
0: 哦，
1: 已经
0: 对
1: 忘乎所以了，
0: 已经想不到这些人叫啥名了。
1: 就说还有这些朋友啊，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草原上没有提及，马上没有想念。
0: 对对对，姐，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些人哈，我都不太熟悉了，现在这是。
1: 还有小、
0: 啊、
1: 才知道说小龙同学、
0: 啊、
1: 那边的人身上真有牛羊肉的膻味吗？
0: 还真没有哈、
1: 啊，
0: 我咋觉得没有这事？
1: 你看
0: 牛。而且牛羊肉还真挺好吃哈，
1: 他那牛羊肉也不膻吗？
0: 不膻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以前很好奇啊，就是两地的那个牛羊肉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好不好吃啊？我们徐州的当然风味上肯定是很好，
1: 其实
0: 我确实很怀念的徐州，我回徐州第一顿就是吃了
1: 烧烤
0: 啊，完了以后呢，他身上的牛羊肉呢有点奶香味儿。
1: 哦、
0: 啊，对吧？那个、
1: 就是其实那边的羊肉串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也很好吃、
0: 啊、对，也很好吃啊。那喜欢的朋友们，
1: 他只是你只要牛羊它好吃，它这个东西它就难吃不了。
0: 对啊，啊，每人口味不太一样哈。
1: 哎，陈指导，你不是不爱聊吃的话题吗？过来直接上来就 Q 吃啊！
0: 对，我一来咋开始聊上了？
1: 对，
0: 啊、嗯，来各位，假如说形容一个人很开心，
1: 哎，你去的是、
0: 啊、
1: 哦，你没去新疆，我刚想说你去的北疆还是南疆？你去的内蒙古是吧？
0: 对，我这你怎么提我下趟的计划？
1: 行吧，行吧，行吧啊！
0: 来，接下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善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让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在你特别开心的时候，
1: 对
0: 啊，
1: 你高兴的时候，你形容一个人高兴，你用什么词儿？
0: 哎，
1: 这也相当于是一个叫什么文学修养大比拼。
0: 你让他们整诗歌吗？
1: 文学修养
0: 啊，
1: 文学就当然在这一块啊，就大家就是想一想就行了
0: 啊。
1: 这一块的叫什么？北斗泰山是不是？
0: 你的意思就是我看你都往我这指了，
1: 哎呦，
0: 但是不行啊，
1: 哦，
0: 我没有快乐的。

0: 来徐州了。一般好像是不是这个月圆去哪个地方？
1: 那个地方就输啊？还是说他的？
0: 对，他一般客场作战的时候他就说，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咱不知道
0: 哦，他有这、他有这个体质啊
1: 啊
0: 哦，那他早点出门啊。
1: 但是他是常州人呐。
0: 哎，卓老说苏啊，周六下午啊，有这个无锡小提琴演奏着《梁祝》
1: 啊。
0: 当徐州奥体出现了大妈们跳广场舞，你有没有大脑萎缩的那么一瞬间？有没有从那个 LV 包里面掏出了韭菜盒子的感觉？
1: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因为8月8号它又是全民健身日嘛。
0: 对呀、
1: 那个时候我们正好，阿姨们，
0: 对呀、
1: 在那儿一起跳操，特别应景嘛。
0: 对呀、
1: 而且你想呀，
0: 嗯
1: ，LV 他掏出个韭菜盒子
0: 啊，
1: 他不就显着咱们才不把大牌当大牌吗？
0: 哦，
1: 咱们才是做的是个日常家常菜嘛。
0: 对呀、上能接天线，下能接地气的。
1: 对，挺好，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见见。康康的啊，
0: 这周反正是朋友们高高兴兴的啊。
1: 啊，
0: 下面应该是到了8月22号了，应该是
1: 我们和镇江队
0: 客场了，这
1: 回这会儿去客场了。
0: 对对、
1: 啊，
0: 但是我们在客场一般是有传统优势，朋友们啊。
1: 也不敢这么说了。
0: 对，我们认真的对待后面的每一个
1: 对
0: 手就行了。
1: 之前啊，还、就是现在我们，但是上一周在我说话的时候啊，
0: 对啊，
1: 我每句话都说一半，然后憋回去，说一半，然后憋回去，因为我不太敢。
0: 哎，
1: 徐州说话不能太满。
0: 哎，对对对，小心一点了啊。
1: 对，
0: 三哥说龙仔啊，我听说了呀，我听说你去了赛里木湖啊。
1: 我什么时候给你和他去赛里木湖了？我连赛里木湖这四个字我上一清楚我都没说过。
0: 你今天敢度假，明天就敢度粉丝。哦，原来粉丝跟假是一回事儿。
1: 是啊。
0: 哦，对，没去赛里木湖这趟
1: 啊。
0: 不过我这趟开车倒是真开吐，我往北开了有，哎，你当时去内蒙时候开了15个，我也差不多这个时间，
1: 因为我们开的不快，
0: 我分两天开的，
1: 哎，也就是两天开的，不可能一天，
0: 对对对对，
1: 中途肯定是要休息一天的，
0: 一天就要开吐了，反正
1: 啊
0: 啊，丁丁说，我证明啊，龙仔不在的这一周啊，苏总确实没有造谣，
1: 连和 L 开头的拼音都没提过，就没提过这个人啊。
0: 哦，
1: 哎，
0: 一个字都没提过。
1: 我不提啊。
0: 哦，
1: 不是听众问，绝对不提这个字。
0: 哦，不造谣。
1: 我跟你说，咱俩人、不在节目当中，这个人品啊
0: 啊，
1: 立竿见影、
0: 是吧？立马看出来了。
1: 哎，
0: 看来当年肯定是我做人做得太好了。导致你都不想造谣了。
1: 哦，所以造谣是因为我做人做得太不好了。还是造谣以前哦，我们觉得就是受害者有罪论。
0: 怎么着
1: 啊，就是我造的谣肯定是我，还能没有问题吗？我没有问题他会造我谣吗？后来我搭档过这几年，我发现有些人硬造。
0: 谣我亲自造，我放心。
1: 对，他谣不放心别人造。
0: 对，
1: 造不出那种感觉
0: 啊。小小五说，你们听说过吗？就是那个常州的博主，叫兔兔羊起外号，
1: 不是他对人家给他起的外号。
0: 哦，他支持谁谁就输是吧？
1: 哦，
0: 他去的主场，只要他一离开主场就进球。
1: 哦，他还真的是半场走的。
0: 哦，
1: 然后徐州哐哐进两球，
0: 是吧？
1: 啊，
0: 他有这个体质。
1: 哇塞
0: 那
1: 还比章鱼保罗厉害啊。
0: 对，那他能不能下回就是早点离场。
1: 他去客、他下回尽量别支持我们。
0: 哦，早点
1: 我们去客场啊。
0: 不过这次呢，我们让我们的那小猫咪做预测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徐州赢的，那时候
1: 那是平的，上半场平的时候。
0: 对啊，
1: 小猫咪当时还是主打了一个谁都不耽误。哎，当时他都已经往徐州走了那个方向，对吧？
0: 是吧？
1: 他又折到中间去吃的平。
0: 他可能当时想吃的是上半场的答案
1: 啊，因为小猫咪的脑容量是那样的，
0: 对，
1: 他没有办法预测整场、上半场踢了个平，他预测是准的。
0: 来，各位形容一个人特别高兴，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会想到什么词语？有些朋友啊，就可能就是想不到那种特别高兴的词儿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启发一下灵感，比方说你特别想听一个人的节目，你一周没听到以后，你突然听到了。你的那种高兴用一个词儿，姐，你的高兴啊，
1: 不过如此，
0: 哎，
1: 仅此而已。
0: 你的那种，
1: 不过而已，
0: 是吧？
1: 还行，就那样吧。
0: 哦、我没听到一个好词儿，这是啊。QX38说，是岳阳阳，只要半场结束跑出来
1: 啊。
0: 一般主场队就会进球。
1: 第一球，
0: 哎，
1: 我问我儿子，
0: 啊，
1: 饮料放哪儿了？
0: 啊，
1: 没看见。

0: 看球，激动的把饮料泼出去两滴
1: 啊！
0: 前面的人竟然没反应
1: 哦、
0: 啊，就是你在场内呢，是不是、啊？
1: 在现场
0: 啊，
1: 在现场人上、
0: 哦、那你大家都嗨成那样了，
1: 对，
0: 这上哪能知道呢？还泼出两滴，你两口他也反应不出来呀、
1: 啊？
0: 啊，
1: 高兴坏了这是、啊。
0: 你在现场看球感觉怎么样？跟我们说说那场现场的感觉
1: 啊。
0: 之前小伙伴跟我说，说你虽然说在直播间，
1: 嗯，
0: 你能看到整场的感受，
1: 对啊，
0: 你能联系到现场的氛围，
1: 哦，
0: 但是你不，
1: 哦，
0: 但是你那种样的没有现场的感觉。你看最后一场，本来我们是想连那个，安童的，
1: 对啊，
0: 安童说不行，现场的感觉差点要给他扔出去，就是那种进球之后大家的感觉差点要给他扔出去、啊。
1: 对，咱是不是能把那名字改一改
0: 啊？
1: 比方说以前叫苏龙砍苏超，
0: 对，
1: 后边咱能不能改成叫苏龙去苏超？
0: 苏龙在苏超，
1: 在苏超。哎，这不就一下子就换了吗？这是啊。
0: 刚刚昨天我们在推，就无限时就在推我们苏龙砍苏超这一期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嗯、底下有个小伙伴给我看笑了
1: 啊。
0: 哦
1: 啊，
0: 苏龙砍苏超
1: 啊，
0: 是苏苏和小龙的简称啊。
1: 对啊，
0: 我一直以为
1: 啊，
0: 苏龙是谁？
1: 苏龙是一个人儿，这是啊。哎，大瓶子说：“哎呦喂。”我听节目听着不太适应哈
0: 啊，
1: 这直播不是一个美女直播间吗？
0: 对呀、啊，都是俩女生在这直播的呢。
1: 他谁能告诉我这男的是打哪来的呢？
0: 这多硬的关系
1: 啊！
0: 撵走那么多天还能回来？
1: 对对对对，关系有点太硬了，这是。
0: 哎
1: 啊，我倒是把保安队长请出来。来，各位，形容一个人特别开心，你脱口而出一个词语是什么呢？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生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杉杉奥特莱斯的苏苏啊。
1: 杉杉奥特莱斯呢，最近有好多朋友是非常的关注，除了有夏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活动，
0: 现在最关心的可能大家是8月14号的那个萨洛蒙的一个盛大开业的，因为专门为户外的爱好者而来，而且是首店嘛，它可以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的抵用券啊。
1: 对对对对，那各位在这个暑假还没结束的时候啊，带着孩子好好到杉杉来好好逛一逛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形容一个人特别开心而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会是什么呢？
1: 对，你会想到什么？有好多朋友今天是挺高兴的，这是啊。
0: 星空下的朋友说，你要说苏超的氛围啊，我在外围执勤了，进了第一个球，现场太 happy 了，就知道进球了，大喇叭声音喊得太震撼了啊。
1: 每次啊，我们在做那个苏龙凯苏超的时候，我们有进球的时候呢，就是一般会有一个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进球，然后有特写的吧，
0: 对，
1: 后面你就看到那些特写那些部分，咱的整个人哈，就是炸了现场哈。
0: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之前很想问我们的专家，但是我没好意思。
1: 怎么着？
0: 就是一般来说，他进球之后会有个慢镜头回放。
1: 对啊。
0: 那慢镜头回放的那个时间点，为什么能卡好？
1: 哦、
0: 现场的，就是他还不会和比赛正常比赛有割裂感。
1: 哦。
0: 那个时间他现场是在干什么呢？
1: 对对对，怎么切换的？
0: 他是怎么切的这么丝滑的呢？
1: 对对，是不是先雇一些演员在那里蹦呢？
0: 没有，就是我说他慢动作的时候，现场是。没有开赛，还是说就是
1: 接着踢呢？那会儿
0: 还接着踢呢，是吧？
1: 在庆祝呢，这是
0: 啊
1: 啊、对对，下回咱得去现场去
0: 感受一下。对
1: 对
0: ，C 先生说苏亚龙啊，不建议但凡周六有徐州比赛的，周一咱就先别弄其他的话题了。什么清华投球先开张，乔宇射进再破防，给咱徐州健儿加油啊！
1: 对 对, 对对，
0: 这个清华还得再给大家说一下，邓清华是来自于我们张集镇邓楼村是吧？
1: 对对
0: 邓楼的。
1: 邓楼的，
0: 邓楼的小伙伴非常厉害，
1: 土星土奖的
0: 徐州人，
1: 对对，乔宇也是我们江师大的
0: 啊，
1: 对，江师大的哈，行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够打出这种精气神就挺好的啊。
0: 雨夜路童说龙，
1: 哎，
0: 看领导都给你机会了，
1: 是吧？
0: 苏总刚才不说每次送他东西不错，
1: 哎，
0: 准备再买一点，贴总给你放脚下了，你怎么回事？给踢边去了，贴的，
1: 有点眼力劲儿，这是。
0: 怎么说？下回再给买呢？
1: 我对网上购买的途径啊不是很放心，我决定本人再去一趟。今天咱们形容高兴啊，朋友们，提到高兴你会想到哪个词儿啊？今天咱们看看想到哪个词儿更准确一点，好吗？
0: 这个慢奏四元曲说，苏啊龙啊，前两天。

0: 我还去新疆了。
1: 哦，
0: 啊，我现在也是回来了，一去到开阔的地方，心情是舒畅啊。嗯、
1: 是吧？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真的是旷野哈。
0: 虽然说嘴上经常说人生是旷野，
1: 嗯，
0: 但是很多地方是旷野，比如说
1: 啊，
0: 西藏
1: 啊，
0: 你就容易高反。
1: 哦，去那儿旷野高反。
0: 啊、去这个内蒙啊，去新疆，
1: 啊、
0: 长时间坐车，你有人晕车。
1: 哦，那人生不是旷野，
0: 人生就应该是德基 SKP 恒隆万象城。
1: 啊，
0: 哎，就得去戴古里啊、宝格丽啊、酒店啊，就类似于这些东西。我真的去，我就想往这地方钻。啊，徐州就得去金鹰、
1: 哦、
0: 啊，对不对？
1: 明白了，明白了。以前我觉得人生是旷野，现在人生是德基啊。
0: 人生是德基，是金鹰，是不是、啊？
1: 是万象城，是姗姗奥莱。
0: 哎，那、哦、你赚了钱不往这地方花吗？
1: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们近期，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去了、啊。
0: 你们去哪里玩了吗？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让你很快乐的一次旅行程
1: 啊、
0: 嗯？让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你脱口而出的词儿是什么词儿？
1: 对，
0: 因为很多的朋友
1: 啊，
0: 陈、嗯、指导他就是没有生活琐碎的困扰，嗯、他好凉快、
1: 哎。
0: 我临时决定骑摩托车出去溜一圈。
1: 哦。
0: 今天我就不听节目了，拜拜。
1: 哎呦，高兴了。
0: 他说他爱着你。
1: 对。
0: 你来了他就走了。
1: 哦。听到人了就差不多了啊！今天确实挺凉快的，不过最近两天的天气呢，可能是受到了这个台风的一些影响。
0: 叫白
1: 海豚的，
0: 是白海豚的啊，
1: 白海豚的、
0: 啊、是
1: 啊, 啊，对对，这次呢，就是咱们看天气上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
0: 大雨的情况，
1: 大雨啊，
0: 说现在上海也是有一点那个，就是淹城市有一点内涝。
1: 跟上回的那个巴威美食节呀、
0: 啊，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他们说这个就是巴威美食，他们说我叫巴威，
1: 嗯、
0: 我重生了，
1: 是吧？
0: 他们说、
1: 哎、
0: 上次我连一阵风都不如、
1: 哦、
0: 啊，这次我要给大家这一次，就是说明这次台风的强度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在宁波那边好像现在也有很大的一个风力的情况啊。
1: 嗯、对，那。各位这两天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工作啊。
0: 对，这一周我们看的天气预报都有雨下雨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好啊。
1: 对啊，三千大姐说，苏啊苏啊，你看龙每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全勤勤的工作，是不是啊？
0: 哦，
1: 苏总，我觉得你实在是太苛刻了一些，你才给龙才放几天假，你看你算一算，
0: 是哦，
1: 你应该给他直接放到60岁。
0: 我凭什么让他享这个福？凭什么让他享这种清福
1: 啊？到时候直接来办退休
0: 给他放假的意思就是不扣工资，又给钱、
1: 哦、
0: 又不让上班，我凭什么？
1: 说实话，一想到就是离开大家要到60岁才能回来哦，这事儿我还蛮难过的，
0: 想的都忍不住想笑。
1: 就这样的痛苦，要不让我再承受一下也行啊。
0: 真是啊。
1: 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那个车厢早读课了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这两天呢，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个没信号，没信号是吧？没信号呢，我就开始做一个事儿，我就开始整理手机。
0: 哦，
1: 啊，整理手机，
0: 还是离不开手机。
1: 哎，对，我就把以前从来没想过的照片删除啊，软件分类啊什么的。
0: 啊、
1: 哦，哎，我也参照了你说用什么颜色去分类啊。
0: 我这个是自己玩的，
1: 我不太行了，
0: 你不行哎，
1: 我不行
0: 了，找不着啊。
1: 对，不知道各位你们现在用手机是什么感觉啊？
0: 嗯。
1: 手机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挺无聊的，你比方说咱拿起手机啊不停的滑动啊短视频啊，或者有人开始刷短剧，是不是？
0: 对，
1: 你发现就这种快乐，这种刺激来得快，但它消失的也挺快的，
0: 挺无聊的有的时候，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说，人为什么在刷手机了还感觉到挺无聊的，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
0: 就是各位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刻，就面对每天重复的工作、
1: 哎、
0: 生活感觉特没意思、
1: 嗯、
0: 然后终于闲下来却什么也不想干，但又没办法什么都不做，就觉得好无聊呀。
1: 对，
0: 于是呢就习惯性的顺手做一些事情，打开手机刷刷短剧
1: 啊，
0: 刷八卦，
1: 对，
0: 逛购物网站，找人聊会儿天，玩会儿游戏，
1: 对，
0: 然后干了一圈下来还是觉得无聊啊，
1: 好无聊啊。
0: 对呀、
1: 啊、对呀、啊、该回都回了，该发的发了，这是。
0: 对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那种心情啊，就跟刚刚想玩手机的时候心情不一样了。刚想玩的时候啊好开心啊，
0: 嗯，
1: 躺沙发上玩手机什么的啊，玩玩就发现挺无聊，没劲这事。
0: 哎，
1: 有的时候在熟悉的日常工作当中，好像一开始做的时候并不觉得无聊，反而因为不熟悉不可控，感觉到充满一些挑战。但你在工作以后，你

0: 的时间长了越来越可控了，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新鲜感，发现没有？
1: 对，
0: 对吧？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只要完成领导想要的结果，就开始变得无聊了。
1: 再比如说刷手机这件事情，刚开始刷的时候，哎，哇塞，
0: 哎，
1: 哇塞，哇塞，哇塞，
0: 大瓜呀，
1: 各种新闻八卦，有趣新鲜，让人奋感。
0: 他跟他啊。
1: 但是你越刷的时候会觉得同质化的信息，
0: 哎哎，
1: 新闻给你推特别多，
0: 对，
1: 快感和刺激就越来越弱，
0: 嗯，
1: 口味就变得很刁钻，越来越觉得很麻木，
0: 嗯，
1: 就很难接受新奇和有趣，都觉得哎呀怎么又是这样啊。
0: 好，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来跟各位来说说看怎么样做才能变得稍微不那么无聊了，好吗？
1: 怎么能呢？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你以前会不会有这种计划哈？
1: 啊，
0: 你可以给自己写一点就是任务清单。
1: 哦，我今天干啥干啥，以前好干这种事儿，今天有多少件事情要做，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给自己写点任务清单，比方说我今天准备出去公园二十分钟效应
1: 啊，
0: 哎，我准备出门溜达溜达，
1: 是
0: 这二十分钟，哎，我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就可以能好很多。比方说我今天准备看个电影，
1: 啊，
0: 对吧？或者说我今天准备穿个丑衣服，对吧？
1: 什么意思？
0: 哎，我今天呢，我换一条那个路线上班。
1: 嗯，
0: 哎，
1: 就给自己弄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今天呢，种点树，种点花，对吧？今天学个菜。对，有的时候你要是纯靠那个就是手机去缓解无聊呢，确实有点挺困难的。
1: 哎
0: 哎，给自己放下一点手机的时间，给自己多一点任务清单，去多一点有趣的事儿去完成，
1: 干一点容易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哎
1: 啊，说到这世界上只有无聊的事和有意思的事情吗？
0: 哎，
1: 当然不是了。
0: 好，
1: 还有痛苦的，
0: 嗯，
1: 悲伤的，
0: 有味，
1: 难过的，
0: 哦，
1: 抑郁的，
0: 怎么全是这些？
1: 也有愉悦的，兴奋的，
0: 啊，
1: 平静的，开心的，是不是
0: 啊？无聊只是众多情绪中的一种啊。如果说老玩手机，你会确实感觉到挺无聊的。
1: 不要自己那陷入到手机当中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得放下手机哈。
1: 嗯，
0: 放下手机去拥抱更多的情绪。
1: 用广播听节目
0: 啊，哦，对对对对。也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愉悦，这是啊。
1: 是
0: 啊，
1: 阿克巴基说上周偷摸的去趟万岁山，
0: 哦，
1: 本来计划开三天，
0: 嗯，
1: 结果第一天刚到开封就收到了领导的任务，
0: 哦，
1: 无奈第二天就回来了，
0: 嗯，
1: 两天来回800多公里
0: 啊，
1: 第三天媳妇儿骑着电动三轮，
0: 嗯，
1: 骑自行车，
0: 啊，
1: 就不符合规定嘛，
0: 啊，
1: 就被拖走了，
0: 哦，
1: 最终结论都怪我，
0: 是吧？
1: 要不是我非要回来，他也不会骑电动车去三轮去石家界，为什么会骑个电三轮啊？哦，
0: 而且还偷摸的去了趟万岁山，
1: 对，哦，啊，
0: 没来及玩，是不是？
1: 对，啊，
0: 对对对，
1: 那你可
0: 啊，
1: 就是失去的太多了，他们说那边巨好玩。
0: 对，据说像他们这种叫什么销冠呀，什么领导啊，
1: 嗯，
0: 一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手机那个
1: 直接长耳朵上，
0: 长在手上。
1: 好好，是行，
0: 对
1: 啊，好好，等等啊，马上啊。
0: 对，我要做这个山谷里面最不自由的一股风。到处在玩，这是啊。
1: 交响奏鸣曲说
0: 啊，
1: 苏亚龙啊，我下周要出国玩
0: 哦，
1: 要去韩国，因为现在汇率合适，确实是啊。
0: 这，哎，你不是说有通货膨胀啥的
1: 啊？不不不，哎，这最近是我们去很多朋友去韩国，
0: 啊，
1: 回来发现，哎呀，
0: 啊，
1: 还是我们这更好玩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了，你要说的通货啊，什么东西，现在语言已经开始通货膨胀了，
0: 语言还能通货膨胀？
1: 现在爱你
0: 啊，
1: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
0: 哦，对，现在跟别人说什么，
1: 就人家怎么你做了人家，你想感谢人家，
0: 哦，
1: 爱你哦，爱你爱你啊，就发个表情什么，就是谢谢你的意思，
0: 哦，谢谢你的意思啊，
1: 宝宝
0: 啊，
1: 哦，你看多亲密的关系才能说
0: 啊，
1: 哦，就打招呼是亲的意思，
0: 哦，
1: 啊，你很对，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0: 就是，
1: 你喊名字啊，就什么的都不太合适，就宝宝，
0: 就是打招呼的意思，
1: 宝宝在吗？
0: 哦，
1: 啊，就亲在吗？就类似于这个，
0: 哦。亲可能就是喂的意思，
1: 哎，就是喂啊，
0: 哦，
1: 对，就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
0: 哦，
1: 哈哈不行，必须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都得这么解释了，这是
1: 对，
0: 哦，语言还有通货膨胀的，
1: 通语膨胀，
0: 哦，
1: 嗯，
0: 来，各位，今天咱们让各位来说说看，形容一个人特别开心，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段话，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小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全新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今天是周一早上，
1: 对，
0: 现在还没有下雨啊，有点阴阴的。
1: 对，
0: 但是我相信今天可能开车出来的小伙伴会多一点
1: 啊。而且有好多朋友也说，这两天你看后面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可能是下雨的比较多。
0: 对
1: 对，受到可能台风的影响啊，这是。昨天晚上正好出门啊，然后我完了以后我就跟我媳妇说，你看你老祖宗哈，真是哈
0: 啊，
1: 太厉害了。
0: 怎么说？
1: 这你看立完秋，立马感觉到凉快了，这是。我媳妇拍我说，这叫台风。
0: 啊，对。真是老祖宗这么厉害呀、
1: 啊！这个台风，我正想跟他讲，我说立秋以后怎么这么凉快，这是啊？
0: 那咱立秋之后，秋老虎很厉害的、哎，一般来说都得到十月中下旬，
1: 是吗？
0: 还有那种稍微凉爽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今天来的格外早啊！
0: 嗯，
1: 形容一个人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你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是什么？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啊！
0: 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初秋的夜。
0: 嗯，
1: 他说那个苏万龙啊，
0: 啊，
1: 我呀。这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过节，真是
0: 什么节？
1: 可能又要到了一年一度的叫为爱掏空日了。
0: 七夕是吧？快到了。
1: 哦妈，七夕节
0: 啊，快七夕了啊！
1: 哦，对对对，据说喜欢一个人哈、啊，
0: 哦，
1: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哪些过程呢？
1: 你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啊，第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失去自我。哦、
0: 第二阶段呢？
1: 就失去了尊严。
0: 啊，
1: 最关键到了第三阶段啊，
0: 是
1: 你就可能会失去余额呀，这是。
0: 所以看见吗？
1: 哎，
0: 我们给大家说，小朋友们不要早恋，不要早恋。第一，你的审美还没有叫固定住，
1: 是吧？
0: 第二，你花销你扛不住。
1: 据说有些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失恋了以后啊，
0: 啊。
1: 攒一下一辆车钱，
0: 你看看，哎，真可以，
1: 这是
0: 就会自己花钱，就好多的、
1: 啊，
0: 无论是男生女生，
1: 啊、
0: 他们花钱不谈恋爱，
1: 对吧？
0: 好像就是给自己花，就钱花不完，
1: 攒钱了，这是
0: 对，
1: 攒钱了啊。张主任说：“龙啊，出去旅游给同事带这么多礼物，
0: 啊、
1: 给我们这些听友家人们有没有准备点礼物啊？
0: 要不就更好更好的呢？你
1: 对，要不等下班以后呢，咱们到广电大门口啊，就是拿也行，或者去你家里拿也行，
0: 行
1: 都行
0: 啊，
1: 挺合适的，这是啊，
0: 挺合
1: 适。
0: 你怎么我刚才听的啊，有点恍惚，你听的是挺合适的是吗？
1: 啊、挺合适的，挺合适的啊，跟峨眉的反正，嗯。”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提到高兴，你会想到哪个词儿？这是啊、
0: 嗯，
1: 换个路口转弯说，苏化龙啊，高兴的事儿倒没有
0: 啊。
1: 最近啊，我心情那个伤害我的事情还蛮多的，
0: 比如
1: 嗯，前段时间跟那个朋友还绝交了呢
0: 啊。
1: 哦，我就觉得为什么不爱跟他玩吧？
0: 为啥呀？
1: 他老跟我做比较。我就觉得这种人会活得特别特别累，这是在一起。
0: 哎，下半程我们能说不说一个话题？
1: 啊、什么呀？这是
0: 就是你通过哪件事发现一个人
1: 啊，
0: 这个人不好？
1: 哦，这人不能玩，不能深交，
0: 不能处。
1: 对，
0: 你是通过什么事情发现的？
1: 对，
0: 各位 啊，咱们遇人输了也好，遇人不输也好，
1: 哦，
0: 哎，咱们有没有自己的就是
1: 对
0: 认人标准？
1: 姐，你这话题憋坏了，就等我回来，都憋坏了。
0: 我也让大家发，我主要是想对照一下，
1: 真是。
0: 哎，
1: 他们说这好朋友啊，是不会在彼此的身上找这种优越感的。
0: 嗯。
1: 只有假期的时候才会找优越感，是吧？
0: 只有假朋友才会。
1: 嗯，
0: 就如果你发现一个人总当你面贬低你，
1: 嗯，
0: 然后一个只是说对你好，
1: 哎，
0: 毋庸置疑，这就是假朋友啊。
1: 嗯
0: 啊，
1: 对吧？所以
0: 他老贬低你干啥呢？
1: 对啊，所以说反正说为你好，那像这种就不是很好的。
0: 老有人贬低我，
1: 哦，
0: 是吧？造谣，当面背后造。
1: 还得做话题啊，这是
0: 假朋友。
1: 来，今天说到这个特别开心脱口而出的词语，你会想到哪些啊？那接下来咱们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凤林路从西向东方向，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元，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进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抛货车辆通行。苏东大桥竹行至常熟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后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同时省内大部分路段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